0: 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全程扫描交通。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您现在在早高峰的路上在听我们的路况信息。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说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车流量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大。目前呢车流量的队尾排在怡景华园的门口，但是呢我们现在车流量的通行都还是依次有序在通行，并且呢在路上也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但是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是您从大洋百货那个路口上来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然后在与主路汇集时呢，您一定要注意拉链式行驶。并且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体育场路右转，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直行的，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有一些的，大概还要经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如果您在右转进入体育场路与我们的绿楼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比上一个时间段的车流量的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此刻虽然车流量的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车辆依旧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的是，此刻虽然我们车流量的队尾在历城酒店制的门口，但是呢依然我们的车流量并不是非常的，车辆的密度并不是很高。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香颂门口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已经队尾排到了宜昌市交通局大楼的门口，并且呢此刻在这一小段上，从胜利三路到港窑路这一小段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大。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由于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此刻在这一段路程上可能还依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港窑路和港城路的右转来车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多山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门口，并且呢可能我们的车流量此刻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大概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沿江方面，此刻已经是一路畅通了，并且没有非常明显的排行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今天以及之后的时间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以上呢就是8点钟的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祝您拥有安全美好的通行环境。全程路网，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凌晨的8:06，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包括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同步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收看。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有关啊，所以想问问大家，你的老妈经典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希望大家能够多陪一下自己的妈妈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总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得赚够足够多的钱啊，等我有时间了啊，这样我才能好好陪陪他们。可是你也忽略了妈妈们在这个时光当中，他们也在一点一点的变老。其实就像我们早高峰赶路一样啊，只是你有时候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很少要停下来，比如说停下来好好和妈妈说说话，好好陪她逛逛街。哎，其实陪伴真的还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早高峰，就是有时候你早上出门之前呢，可以给她一个拥抱啊，或者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呢，陪妈妈吃一顿饭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电话，一个问候，我觉得他们一定就会感觉到你的这种爱和温暖了。
1: 而且随着我们不断长大，好像有些朋友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和妈妈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其实这里面更多的呢，不是我们的距离，而是成长的隔阂和认知的差异。以前我们的世界很好很小，就是妈妈是我们的全部，我们非常依赖她，信任她，什么心事都愿意跟她说。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却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我们渴望独立，渴望被尊重，不愿意再事事都听妈妈的安排，也不愿意再把所有的心事都分享给她。有的时候是觉得妈妈不懂我们的世界，说了也没用，有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扛，不想让妈妈担心。其实还有更多时候也跟我一样，就是因为羞涩，
0: 觉得不好意思，是吧？
1: 是的，就是不好意思再像小时候对着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我想你，就是也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很难以启齿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感觉长大了之后就很难再跟妈妈撒娇了。但是其实在妈妈眼里，真的你永远都是一个孩子啊。其实妈妈们他们也在努力适应着孩子们的成长，因为他们习惯了去照顾孩子，或者是去保护孩子，而他们也习惯了和孩子能够经常在一起。可当我们可能突然独立了，或者是疏远了，他们其实也会觉得很失落，甚至也是不知所措啊。有时候想关心，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可能有时候他们的关心又变成了我们眼中的唠叨啰嗦，然后可能还有不耐烦，有时候想靠近吧又怕打扰，有时候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唠叨啊叮嘱啊，有时候我们一听就觉得很烦啊，就不想再多说话了，渐渐也会觉得好像这样是不是会造成这个距离也会越来越远。可能我们经常就会用一句话来打断他们，说哎知道了别啰嗦了啊，对吧？有时候就会把他们的心意都拒之门外了。
1: 可能我们成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妈妈，就是靠近你会让我痛苦，远离你那更会让我感到痛苦。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代沟，我们的成长的时代和妈妈成长的时代其实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习惯了用手机聊天，用短视频消遣，用外卖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妈妈们可能还是习惯了面对面说话呢，自己做饭。其实我们聊的一些职场的八卦呀，网络的热梗啊，妈妈不一定听得懂，而妈妈聊的家长里短、邻里琐事，我们却又不感兴趣。久而久之呢，我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坐在一起也只能沉默不语，距离也自然就远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些隔阂还有差异都不是不可逾越的，我觉得关键其实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想不想要主动的去打破它。比如说你有心或者是用心去想要去理解父母啊，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妈妈应该理所应当的这个来理解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忘了，我们也应该去回过头来换位思考，理解一下他们。可能我们总觉得啊我很忙没时间啊，但是有时候却忘了他们可能在意的不是说我们到底是给他们多少钱啊，买多么贵重的礼物，而是我们真心实意的陪伴，愿意花时间好好的听他说几句话啊。确实有时候会觉得这种唠叨挺烦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在这种妈妈的这种唠叨当中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耐烦，但是有时候确实也是要反思一下，他们的这种唠叨里面其实更多的还是有一种关心，要换一种这种沟通的方式啊，可能让他能够更加理解我，包括也让他们能够与时俱进一点。我经常就希望能不能就是他们能够多与时俱进一些，但是其实就是每个人可能他走55步，然后可能我也得走50步啊，这样子。

0: 是的，而且我发现跟我们的心态也有关系，就是当我们好像有点小骄傲有点小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妈妈唠叨我们就不愿意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狠狠的摔一跤栽了一跟头，我们就会想到妈妈唠叨其实确实还是有用的，
1: 对吧？就是你摔一跤之后，或者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真的只有你最爱的人最亲的人才会陪伴在你身边，就是给你很多的这种再出发或者是再成长的这种勇气吧。
0: 对，
1: 所以关于今天这个话题，老妈们的经典口头禅都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这个同步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要闻。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获悉，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启动。我市无偿献血者可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号。
0: 近日，枝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
1: 你来关注到一则生活提醒，因为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的这个工程，江南二路与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受到影响。停水时间呢是在5月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预计完工时间呢是在5月10号星期日早上的8点钟。停水区域呢包括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唐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奈德，还有景色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和唐上村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
0: 5月7号起，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4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与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20万人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用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以上的这个此刻资讯呢，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

0: 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32，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呢，这一时间段，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的下城通道，无论您是往支协大桥方向，亦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目前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排行情况。唯一要注意的是，您可能在华翔过来的这个方向，如果您要穿过这个，在华翔要穿过体育场路与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个红绿灯的话，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时间。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与城通大道上面，我们先来关注到城通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通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您往八里一化八里乡村方向呢，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此刻在胜利三路与到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这一小段呢，通行压力都还是依旧比较大的，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道路变窄，此刻在这一小段上出行的司机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通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也有一段小段的排行压力，就是港城路与港窑路的这一小段。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按时按耐心守候。而在港窑路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通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金东山方向的司机朋友，您要注意了，我们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运河大院的门口，并且呢，此刻由于我们的东山大道右转方向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如果您在港窑路与城通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从东山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段要小很多的，大概您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再来看到水月城周边的路况，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东山隧道方向呢，此刻有一小段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珠海路的门口，并且呢，此刻在这一小段上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加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耐心守候。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依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需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8:2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其实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几天的工作日呢，今天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车辆的密度也不是很多。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

0: 家各位老妈的经典口头禅是什么呢？刚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外号步行街就说到了，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就问妈说，就会说啊，放在哪儿哪儿了啊，找不到了还是又得喊妈妈啊，妈妈就会说，等哈啊，我找到了，给你两拐包。
1: 这应该都说过吧？
0: 啊，这个生活场景真的是太真实了啊！就说找东西的时候，妈妈会觉得你眼睛长哪儿了？明明就在面前，还在那叫，一直在说找不到，找不到，已经得等我这个老人家出马才可以啊。看到这个维飞就说到了，什么时候你们能够聊聊一个话题叫做老婆的口头禅是什么呀，看看是不是全国统一的，这可以给大家安排啊，咱们找一个好的时机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1: 我觉得下个星期就有个日子不错、下下周有个日子不错，
0: 已经看好了，算准了哪个日子是吧，
1: 日子了。
0: 可以啊，那大家可以准备好各位老婆们的话、这个口头禅是什么啊，老公们其实应该也有口头禅吧啊，就是不爱做家务的说等一会儿，衣服一会儿叠，碗一会儿洗啊，这个应该是全国老公统一的口头禅是吗？啊，对，这个话题可以下次和大家聊一聊啊。看到这个聂先生就说到了啊，我不晓得，我搞不到，我看不到啊。一般我问我妈啊，回答就这么一句，哎呀，你看老妈也挺有个性的，说啊，就是不多费心思啊，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做去吧啊！你看，这老妈还挺通透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老妈的经典口头禅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稍早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潜伏有发来说，在峡州大道往萧亭方向啊，下高潮村差不多700米左右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事故，不过这个时间有点久了啊，这会儿才看到，不好意思，但是感谢还是要感谢一下他发来的及时的路况提醒啊，但是整体其实看他发来的这个照片看起来，峡州大道上车流量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整体应该还算是通行不错的。瑞恩也是发来消息说，来回应一下刚刚维飞说的啊，老婆的口头禅叫做指望不上你。你看，从老妈的口头禅已经聊到了老婆的口头禅，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多收集一下，多整理一下啊，咱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岔开了聊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的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去加油呢？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继续来关注到，截止到5月8号的12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段国际要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7号公布，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
0: 继续来关注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当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遇袭，并称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5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20号至26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共报告麻疹病例68例，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436例，而2025年全年共报告

0: 265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8:3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今天早高峰的通行其实整体来说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相较于前几天的这个早高峰出行来说呢，今天早上应该算是非常的顺畅，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顺利的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了。今天早间的西零二路快速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路畅通，双向行车畅通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通行状态目前也是比较平稳的。发展大道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啊，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新达康居城下行要往水月城这个方向的这一侧会有一些交通压力啊，包括在城东大道的港阳路口，可能除了从这个东风路方向来车啊，这一段是比较平稳的以外呢，其他三个方向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排行啊，包括从这个交通局路口过来的啊，从东山大道经由港阳路往城东大道的，包括从这个金东山出来的车辆啊，今天早上恰巧是平时可能压力最大的东风路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最畅通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还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目前我们看到东山大道、夷陵大道包括沿江大道上通行都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没有任何出现大排长队的情况，所以总体来看呢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如果说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和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8: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7: 北京时间的8:36，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7: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跟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有关。想问问老妈的经典口头禅，你还记得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这个瑞安就说到了，突然想起来被爸爸妈妈叫全名的那种压迫感。啊，可能平时可能就是在家里很轻易的都是叫那种小名儿的啊，突然被叫全名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大事儿发生。
0: 特别是要压着嗓子，像一头沉默的野兽一样。
7: 他们要发，就是要爆发之前，是吧？
0: 一个字归音完整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好事了。
7: 就知道可能有大事儿了啊。
0: 是的，
7: 特别是他们可能有时候说的时候，就是而且还是有点咬牙切齿的那种感觉啊。把你的名字给叫出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象他们可能这情绪要到达一个爆发的点了啊。
0: 是的。
7: 看到还有一位听友 给我们留言说，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啊，可是我们很少说话，每天可能下班回家我就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妈妈就在

0: 在客厅里看电视，有时候可能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其实我也想和妈妈好好说话，可是真的不知道该聊点什么，怎么办呢？啊，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困惑吧，可能特别是和父母住的，和父母长时间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说啊，和父母在一起的甜蜜期啊，真的不能超过三天啊，可能前三天还是刚回家的时候啊，小长假还是想吃什么呀，想喝什么呀，想玩什么呀，哎呀，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到了第四天时候，怎么这么懒呢？啊，快起来了，快起床了啊，快学会自己做家务，快自己做点什么好吃的啊，所以就开始嫌弃了。所以很多人说和父母在一起啊，这个甜蜜期真的不能够超过三天啊。
1: 是的，而且这个位听众朋友的困扰呢，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就是明明我们住在一起却又形同陌路，这就是所谓的同居式的疏远。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就是创造相处的机会，制造共同的话题。
0: 这个话题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还是得花点心思啊，
1: 是的，
0: 得用点心，可能才能够很好的跨越这种辈分吧，来跟父母好好交流。就比如说每天下班回家，你不要着急躲进房间里啊，可以陪父母在客厅里坐一会儿，对吧？你可以陪他看一看电视啊，聊一聊这个电视剧里的一些剧情啊，对吧？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找到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和他们一起来做饭、打扫卫生。你有可能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有话聊了。比如说偶尔可以去散散步啊，逛逛街呀、啊，就是找一些可能能够共同一起来很好完成的一些事儿啊。
1: 没错，而且相处的机会从来不是你就是走进房间等出来的，而是我们主动创造出来的。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陪伴妈妈，就一定能够找到相同的话题，一定能够拉近与她的距离。
0: 对，我看到还有一位听友就留言了，说他说我很想对妈妈说我爱你，但是可能就跟你一样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特别是我觉得儿子和妈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种相处好像真的是不像女儿啊，会那么的亲密。比如说手挽手走在街上啊，还可以手牵手啊，一起逛街啊，买衣服，好像真的儿子和妈妈到他们长大之后，会真的好像天然的有一些屏障，有一些尴尬在里面啊，不能够很好的直接的表达爱，或者是不能够有很多这种很亲密的这种行为啊。
1: 但是其实我现在又想到，其实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定是非要去说去我爱你，不一定是要多么亲密的举动。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心呢，一个温暖的动作，一份用心的礼物，其实都能让妈妈感受到我们的爱。比如说你早上出门就对妈妈说一句，妈，我去上班了，你注意身体。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对妈妈说一句，就比如说妈，你辛苦了，我回来了。就还比如说妈妈生病的时候，当然最好不永远不生病，就主动照顾她，给她端水啊，喂药啊，陪她去医院啊，等等等等。再比如说无论是给妈妈买一件她最喜欢的衣服，还是给我自己买一件衣服，但是我在她的面前我能够跟她分享，给她做一顿她爱吃的饭，给她洗一次脚，洗一次背。其实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虽然不吸眼，却能够让妈妈感受到我们的爱，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也比说一万句我爱你都管用。
0: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到了，确实爱他从来都不是说靠嘴说出来的，而是靠行动做出来的。无论是这个子女之间、爱人之间啊，还是朋友之间，其实我觉得都是的，这种关心和爱都从来不是靠嘴说的。其实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我们的陪伴、我们的用心、我们的孝顺就是最好的爱了。所以如果不好意思对妈妈说我爱你，那就用行动来表达吧。希望明天的母亲节，今天在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点点小小的准备啊，无论是一份小礼物、小惊喜，还是一顿可口的大餐啊，我觉得都是能够让妈妈感受到你心意的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呢，是你老妈的口头禅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0: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跟明天的母亲节有关，来说一说啊，你妈妈的这个口头禅是什么？经典的口头禅是什么啊？其实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啊，就是这个话题呢，一方面呢是想要提醒大家，明天是母亲节，大家别忘了啊，给妈妈打个电话，给妈妈送个小礼物，给她准备一份温暖的惊喜啊。其实同样也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母亲节做的啊，能够增进咱们亲子之间关系的一些小事儿。而这些小事呢，其实也是简单易操作的，不需要花费你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希望在明天呢，都是能够跟母亲非常温暖有爱的来度过。
1: 我们的第一件小事呢，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就是陪妈妈简单的吃一顿饭。民以食为天，其实对于妈妈来说，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就是最幸福的事。小时候妈妈每天为我们做饭，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长大后我们也不妨为妈妈做一次饭，或者陪妈妈去吃她喜欢的饭，在吃饭的过程中和妈妈好好聊聊天，说说心里话，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0: 是的，我觉得妈妈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喜好的，平时可能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啊，都是觉得哎呀，别在外面浪费钱了啊，别吃外面的饭菜了啊，你看这多浪费啊，自己在家做一顿饭大几百块钱能吃好几天呢啊。妈妈们可能很多都是出于这种节约节省的考量，但是其实他们也会有一些喜好，比如说他喜欢吃一些这个哪一家馆子的炒菜，或者是喜欢吃哪一家火锅店的这个火锅，或者是想要去尝试一些比如说没吃过的西餐日料，平时可能会觉得太贵了不舍得，我觉得在这一天都可以陪妈妈好好去吃一顿饭啊。
1: 没错，其实第二件事呢，就是陪我们的妈妈一起回忆青春。其实每个人都有青春，我们的妈妈也相信自己永远活在18岁。妈妈呢，也有过青春，也有过梦想，也有过自己的故事。只是呢，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家庭的重担，妈妈也渐渐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而在母亲节的来临之际，我们其实可以找出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陪妈妈一起翻看，让妈妈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讲她的青春岁月，讲她的梦想和遗憾。
0: 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妈妈不仅是我们的妈妈，其实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青春有梦想的一个普通人，他们也年轻过，其实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可能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青春追求，但后来也许也有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取舍，会有一些放弃吧。所以你会想要去更了解妈妈，更理解妈妈，这样子你就会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也会在这个回忆当中慢慢的拉近。比如说带妈妈去拍一张照片，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爱美，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拍艺术照，然后去拍一些这个他喜欢的一些大片儿啊，在这个很美的这种风景里啊，来拍摄这样的一些这个故事，或者是来做这样的一些记录。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在明天母亲节来帮妈妈实现。
1: 而且这也是算是帮妈妈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其实还有妈妈还有很多小小的愿望，就是或许是拥有一件新衣服，或许是想旅游一次，也许是想和老朋友聚一聚。其实妈妈总是把我们放在第一位，却把自己的愿望放在一边，也从来不主动说出来。所以呢，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不妨主动问问妈妈她有哪些小愿望，然后尽我们所能帮妈妈完成这个愿望，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愿望，但是呢，当我们帮妈妈完成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特别开心特别感动。
0: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现在就是大家的节奏都太快了，有时候会怀念一下以前那种纸短情长，或者是那种一切都很慢的日子啊，车很慢，人很慢，然后可能写一封信寄到你的面前的时间也很慢。但现在都好快啊，就是网速搜一下，你一句话一个微信啊，一个短信可能就过去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咱们也适当的尝试一下，可以给妈妈写一封手写信，可能 平时都是用手机聊天发消息啊，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能一封信或者是一个信纸的温度会比这种手机的电子信息会更有诚意一些。包括在母亲节来临之前，你也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把之前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或者是啊、这个可能不能当面表达的一些爱意，都可以藏在这封信里面。
1: 嗯，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他们说，哎，我不知道写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就可以写小时候妈妈对我们的照顾，写妈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写我们对妈妈的愧疚和感谢，写我们对妈妈的祝福和期盼。而当妈妈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感动，她会一遍又一遍的翻看，把这封信当成珍贵的礼物。而这种真诚的表达会让我们和妈妈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
0: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陪他们去做他们喜欢的事儿啊、就是妈妈他们肯定都是有自己的爱好的，也就是比如说他们喜欢跳广场舞，你是不是可以陪他们一起去，或者是可以喜欢养花养草，你也可以送他们一盆他们喜欢的盆栽，或者是打牌下棋看书看报，我觉得总有他们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做就是去陪伴，因为平时可能你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没有去仔细观察过妈妈们喜欢做什么，或者是仔细去了解过他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不妨都可以放下一下自己的事情，陪妈妈们来跳一次广场舞，陪妈妈们浇一次花，或者打一次牌，陪他们看一本书，我觉得都可以啊。
1: 没错，而且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跟妈妈之间的快乐，也会让妈妈感受到我们的陪伴和用心。我们会发现其实和自己的妈妈做一起她喜欢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也相信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妈妈，我们和妈妈之间的共同话题也会越来越多，距离更会越来越近。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不能用一句没时间或者是忙作为一个借口、

0: 或者是作为一个不愿意花时间陪伴的借口啊。
1: 没错，
0: 其实他们并不需要多少钱，或者也可能不需要我们说一定有多么天大的成就，也不需要给他们送那么贵重的礼物。其实我觉得妈妈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关心。只要你愿意去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来听他说说话，或者是好好的陪他吃一顿饭，好好的陪他来度过每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啦。
1: 嗯，没错，父母也不过是生了孩子的孩子，而且呢马上就是母亲节了，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借着这个契机放下忙碌，放下羞涩，主动靠近妈妈，主动关心妈妈，用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的爱，用我们的陪伴拉近和妈妈的距离。
0: 嗯，是的，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都能够感受到子女的爱和关心，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时光。也希望每一对亲子都能够打破可能之前存在的一些些隔阂，能够变得更加的亲密无间啊，能够拥有一份或者是拥有一段温暖幸福的亲子关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听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或者是在听到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能够恍然大悟一下，哦，原来明天的母亲节我可以做这些，我可以做那些啊，也可以为你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礼物清单或者是陪伴清单给到一些小建议。也希望在明天大家都能够让这样一份亲情越都非常的温暖，或者是非常的有爱。
1: 嗯，希望明天呢能让亲情和温暖包裹我们每一个人。
0: 嗯，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超行祷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可能要等到下周一了，
1: 下周一吧
0: 明天休息一天啊，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咯。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秭归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一河碧水串联三地，织就乡村振兴赴美图。夷陵国控供应链 ABS 成功发行。三峡大坝七款文旅新品发布，覆盖沉浸演艺、生态研学、智慧交通等多元业态。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引热议，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秭归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地质灾害防治历来是我市重中之重的工作。黄建雄乘船巡查三峡库区，查看位于长江两岸的新滩滑坡遗址、问天涧危岩体、链子崖危岩体，要求用好这些地质灾害防治的活教材，加强科普宣传，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黄建雄随后来到位于沙镇西镇范家坪村二组的木鱼包滑坡监测点，向现场技术人员了解滑坡成因、防治难点以及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随机走进当地村民家中，询问大家应急演练开展情况，是否熟悉避险线路和预警信号，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切实用好敲锣报警、白天黑夜分类演练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措施，凝聚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他叮嘱秭归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讲清危险的危害、风险危害和搬迁政策，整合各类资金和社会力量，下决心引导受威胁群众有序搬离危险区，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黄建雄还来到位于两河口镇太平村的罗古洞河畔，了解河流历史最大流量以及洪水演进规律，查看山洪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叮嘱乡镇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从思想上紧起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分析研判，注重上下游协同，提升防范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黄建雄强调，中小河流特别是山区的中小河流汇流快涨落猛，必须把防范工作做在前面，要全面排查妨碍河道行洪的突出问题，抓好清淤疏浚、岸坡整治、堤防加固、生态修复等工作，保障洪水下泄通畅。要紧盯涉水在建工程、中小水库等重点部位，落实巡查值守责任，做到险情早预测、早发现、早抢固，要提升短邻预报预警的能力，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响应、科学处置。黄建雄强调，当前长江流域已进入主汛期，秭归地处三峡工程坝上库首，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扛牢促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抓好地质灾害防治，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用好各类技术手段，坚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积极营造全民参与良好氛围。要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紧盯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高风险路段，加快推进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抓好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干部素质提升年，把极难险重任务作为识别干部、考察干部的考场，引导广大干部在防汛抗灾一线锤炼党性、增长本领，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参加上述活动。玛瑙河是长江一级支流，流经当阳、夷陵、枝江三地，全长 60.8 公里。作为市级四个重大项目，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今年底有望竣工。流域沿线正逐步蝶变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4: 初夏时节，夷陵区鸦雀岭镇附近的玛瑙河支流三岔河畔草木葱茏，不少游客在河岸边露营游玩，享受闲适时光。
5: 姑娘带我呢到这边来的，她经常来这边玩，环境很好，比在城市的空气要清新。
4: 三岔河地处白河、泉河、墩子河的交汇点，过去由于河水长期断流，河道变窄，两岸杂草丛生。2024年5月，我市启动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三岔河作为其支流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通过水环境治理和系统生态修复，这里的水质大幅提升，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
6: 清淤疏浚，对生态湖泊进行治理，种植停水植物，对河道的原有的树木依河就势地保持了风貌，从而大大提升了河道的水质，常年达标保持在三内水以上。
4: 好风景引客来，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点，也带火了两岸的休闲业态。当地村民郭辉就在镇村支持下投资100多万元，把自家鱼池升级成标准化垂钓园，建起集菜园、果园采摘和农家乐于一体的三岔河农庄，生意火爆。
7: 周末的话天气好，人特别多，高峰有100多人，环境也来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4: 流域内其他村镇面貌也焕然一新。走进玛瑙河东岸的枝江市安福寺镇秦家堡村，崭新的刷黑村道上，彩色标线指引着方向，100多盏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开。通过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进村道路进行了硬化美化，人居环境也得到整治，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8: 一系列这个景观打造，让我们的村民在闲暇之余有更多的地方去游玩。村门前的这个广场也打造了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广场。
4: 跨区域治理也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的根基。流域沿线通过土地平整、除田埂、田沟坎、合并零散田块，使小田变大田，让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鸦雀岭镇东山村就成功引进市场主体黎沛农业有限公司，一期投资860万元，建成100亩种姜育种基地。这里培育的京姜一号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兴业。
9: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周边50多户村民在家就能就业，每年每户平均增收8000元。
4: 目前鸦雀岭镇已培育东方农业专业合作社、洋葱农贸等2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转型与城乡融合提速。 数据显示，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已实施生态农田整治小田并大田3.1万亩，新增耕地7035亩，改造低效柑橘园1.1万亩，建成6片美丽田园和5个精品果园，道路提档升级89.67公里，新增食品类工业企业4家，农文旅融合项目3个，农村专业合作社10家，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30万元，人均年增收3000元。
10: 市建部门将继续深入推进权益加流域的综合治理模式，以权益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引领，今年内力争完成流域内枝江、夷陵、当阳3地的1期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启动2期项目建设，奋力打造生态美、白心富、产业新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7号，长江经济带三峡坝库区高质量发展供应链金融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ABS 成功发行，发行规模2.29亿元，期限2年，票面利率2.15%，全场认购倍数2.94倍，创夷陵金发控股集团成立以来全口径最低融资成本。这是继2025年在全市率先获批产业类 AA 加信用评级，并获批发行全省首单区县级绿色乡村振兴公司债以来，夷陵金发控股集团旗下夷陵国控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又一次在资产支持证券 ABS 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近日，三峡集团所属三峡基地公司旅游公司创新文旅焕星体验2026年第一期新产品发布会在三峡工程大酒店举行，7款覆盖三峡工程文创、酒旅融合、美食娱乐、沉浸演艺、生态研学、智慧交通等多元业态的创新旅游产品集中亮相。三峡旅游公司以文旅创新为抓手，活化大国重器时代价值，让中国三峡品牌可看可触。自2024年起，长江三峡旅游公司深度挖掘三峡工程、水电科技、生态保护等特色元素，打造130余款文创产品矩阵。本次推出全新迭代系列，以生活化、精品化表达，让大国重器转化为可带走、可传播的文化符号，让三峡故事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启动。我市无偿献血者可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至2026年5月31号。来关注楚超。5月16号晚上7点35分，楚超第4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点正式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要注意准时抢票。本轮比赛门票呢将分3波开售，其中今天中午1点开售首波门票，5月11号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5月13号中午1点开售第3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预约抢票。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 近日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的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为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有消费者呢就提出了质疑，有的商家呢会根据收货的地址差别对待，比如像一线城市就发 A 货，而像县城或农村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3: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我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12: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3: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12: 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

0: 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1: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2: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3: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了，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4: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到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的售卖的货品，虽然是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呢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1: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 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

0: 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它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0: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在日前召开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制度设计体系化，低空装备技术逐步自主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从而推动应用场景规模化发展。2025年，我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同比增长约20%。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与会，旨在聚焦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昨天，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日举行开业仪式。再来关注，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青廊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所明显增加。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当地时间5月7号，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地中海九国部长级会议上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很可能会看到2027年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今天呢，环球旅行家，我们也要开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全新的系列，是以环球游学的视角去探索在这座地球上不同的国度和城市。作为环球游学系列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选到的国度呢，是大洋彼岸的英国。说到英国，你会有哪些印象呢？是他们的英式发音，还是严谨的生活态度，或者是带着一些刻板的老前锋穿搭，还是那儿的阴雨连绵呢？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城市，也许和你所认为的英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会不太一样，因为这儿被称作是全英阳光最充足的城市——南安普顿。

0: 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原因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医学院国际事务副院长侯瑞华侯教授，他是一位在英国工作生活了超过20年的山东青岛人。另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东亚区国际事务主任 Zoe 姚女士，她在去到英国工作生活之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当我问起他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南安普顿，他们是这么说的。
1: 这个城市本身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每个星期六早晨1200人一起跑。
2: 南安普敦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0: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2: 考完了之后说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讲述它的整个故事。
0: 这就是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给侯教授和 Zoe 两位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它是自然的，它是安静的，它是充满海洋的气息的，同时它又是交通便捷的。可以说南安普顿这座城市充满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两位的讲述，走进南安普顿。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侯瑞华侯教授因为机缘巧合去到了英国，最终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并且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了。我很好奇侯教授在当初选择去英国学习深造并且留下工作，到底是哪些魅力吸引了他？
1: 应该说的，除了专业的这个吸引力以外，这个城市本身是非常，怎么说，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而且大学里边的海洋学院在英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它跟青岛的海洋学院在70年代就已经是这种建立的这种
3: 兄弟关系，
1: 对对，兄弟关系的，所以整个来说感觉有一个第二故乡的感觉。
0: 能给我们大概形容一下南安普顿这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吗？我看它离伦敦算是两小时朋友圈之内的一个距离。
1: 对，它的位置是在伦敦的西南部，在英格兰的最南部，离伦敦的距离就是70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的，非常方便。对，很多人选择南安普顿也是因为它离伦敦近啊，交通非常方便。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但是它

0: 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我第300个公园跑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跑的，因为它这个公园跑，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概念吗 ？Park Run 就每个星期六早晨5公里跑，它是从伦敦先开始的，后来现在 expand 出这个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已经到了100多国家，规模非常非常大，
1: 而且其实公里数并不长，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0: 对，是免费的，你可以在网上注册，你每周都可以看自己的成绩，非常非常social的一个 event。现在大家都，我们 GP 啊，家庭医生都把 Park Run 作为我刚才讲的这个
1: 处方，
0: 对对，真的是，
1: 它
0: 对健康、精神都非常有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活动发展这么快、这么大。我去了好多国家，你都可以，你就找 local 的这种 park run， 星期六早晨同一个时间，非常好。这是我们南普顿组织是第二大的 park run， 每个星期六早晨一起跑。这个公园也非常大，非常漂亮，然后它又靠海，它这个游船，世界上最大的游船在南普顿起航，那么这其中也包括泰坦尼克号啊，它是它的起航地。我们有专门的博物馆，UC City Museum 可以了解泰坦尼克的整个这个故事。对，另外它这个地理位置好，同时还是因为它离这个英国的古都 Winchester 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啊，那个 Winchester 大教堂非常有名。另外它离我们这个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新森林，你叫它 New Forest， 开车也是15分钟就可以到。每次我们有中国同事啊、国际同事到我们医学院访问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
1: 总体感觉出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惬意、很松弛的地方。
0: 是的，是，对对。
1: 所以对于可能刚刚到达这个城市的一些中国学生来说，第一是会找到一些亲切感，第二是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很大的，
0: 对对，不像伦敦那么繁忙啊，它是个很 cozy 的 city， 很适合居住的。
1: 据我了解，去到南普顿大学是可以坐公交车直达，然后这个校园和这个城市也是融为一体的。
0: 对对，是的，是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刚才我其实有问到三位老师，说自己在学校当中最喜欢的点，像 Simon 有讲到说他最喜欢的可能是偏自然一些的，说他离他办公室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您和我们的副校长都提到了中国餐厅这件事情，就我其实挺感兴趣，中国餐厅是第一是餐做的很好吃，对吧？
0: 对对，是的。
1: 第二是怎么会就成为这个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 social 的 spot？
0: 对，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大学里边建了这新的教学楼，100号教学楼，是一座新教学楼，把最底层作为餐厅来建设。那当时我们就招标啊，谁来开设这个餐厅？当时是我们南普顿最受欢迎的一家中餐馆的这个经理拿到了这个工作。那他肯定做的中国饭是最好吃的，对吧？然后我们就是他的位置特别好，因为就在主校区 Highfield， 所以离教学楼特别近。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的国际学生又是中国学生，这就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地方。对，每次去那个你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这个 queue， 这个排队，你都要排队的。饭好，然后他的位置又好。
1: 这个学校的这家中国餐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自助呢？就拿着餐盘的那种，还是点菜？
0: 中午午饭的时候是自助的，你可以看到30多种不同的这个类式，
1: 对
0: 对，是的，大家可以自己选，然后选完以后称一下，是以这种方式，然后有免费的米饭、免费的汤粥，
1: 可以不断的续，主食和汤可以无限续，
0: 对对，是的。但是晚上
1: 最喜欢中国餐厅哪一道菜？
0: 哦， 因为我从青岛来，我特别喜欢海鲜，所以他们每次那个鲈鱼做的特别好吃，
1: 清
0: 蒸
1: 鲈鱼，
0: 对，然后就是那个虾，大虾，嗯，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螃蟹，嗯，有的时候还有那种粉丝，上面有那种海鲜，
1: 其实也是就地取材是吧？因为南安普顿本身也是产海鲜的，
0: 对，是可能不像青岛海鲜那么多品种那么多，对，是它是沿海，可以从也可以从其他的沿海城市来采购。
1: 那您刚刚说晚上是可以点餐的，对吗？
0: 对对是晚上它是对外就是营业的，就像是正式餐馆一样，
1: 也对社会营业，
0: 对社会营业非常受欢迎。它其中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机器人服务。有两个机器人服务，另外餐厅有非常大的这个屏幕，还可以组织这个卡拉 OK， 你还可以租这个餐厅来组织活动，
1: 有点像现在国内很流行那种 live show 的这种形式，餐厅里面有 live show， 可能有乐队，
0: 对对，
1: 甚至可以驻扎在这里，
0: 对对可以，
1: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比如上去唱歌这样的，
0: 是是，
1: 所以互动的氛围很好，
0: 非常好，而且它空间特别大，装修也特别漂亮，非常好。
1: 您觉得价格方面？
0: 价格我
1: 这家中餐厅包括学校的其他的餐厅的选择上，对于学生来说压力大吗？
0: 我不认为压力大，相比伦敦来说这里还是非常实惠的，10磅15磅就能够吃得饱饱的，尤其是这个自助餐厅，
1: 很不错啊。
0: 对对是，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它受欢迎
1: 这是餐厅，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吃这件事情还是挺特殊的，就
0: 很重要，也对对是
1: 吃的好不好，选择多不多，然后价格是不是合适，
0: 对
1: 于在那儿上学的学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
0: 份子。对，而且现在最近这几年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非常多的现代的中国的超市在南安普顿，这相比我刚到南安普顿的时候已经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1: 您还记得您最开始到南安普顿的时候的那种生活习惯方面最不适应的是哪一点？
0: 那我想可能是饮食方面，
1: 就是吃方面，
0: 对对是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中国超市多了，餐厅也多，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问题
1: 了。
0: 对对。
5: 而在采访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侯教授日常最喜欢校园当中的哪个部分呢？
0: 这是个音乐厅，在城市里边还是很有名气的。你看我女儿小的时候参加乐团，他们乐团年终的表演都是在这个乐厅，也就是说这个音乐厅不光是大学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午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有免费的学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音乐系艺术学院，他们有学生的表演，实际上是他们最终考试的一些项目，但是他可以 share， 可以做表演。另外我们老师也是活动合唱团，也都是在那个地方做表演做排练，真的是认为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核心，把大家有共同音乐爱好的人连接在一起，而且它又是在主校区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它自己又有这个咖啡厅，所以是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到10:0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爱满峡江，一线一品，群山之间，智慧康养之密残疾人服务网。残疾人请注意，这些新规从五月起施行。近年来，宜昌各县市区残联聚焦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创新提炼助残服务模式，培育出多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助残品牌，初步形成一线一亮点、全域有品牌的工作格局，有效提升了残联组织的服务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更好地宣传推广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特色品牌，着力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残疾人服务新生态，打造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宜昌样板。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出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系列报道，敬请关注。宜昌市新山县地处鄂西大山，地理偏僻，全县持证残疾人7544人，其中重度残疾人2415人，且多数居住在农村，在日常生活照料、就医等方面有诸多不便。针对这一现状，新山县残联建立残疾人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借助互联网加信息技术，为残疾人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让残疾人日常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实现了残疾人服务全覆盖。智慧赋能为居家托养残疾人服务更及时。平台我母亲呼吸困难，快来救命，不要动，让老人平卧，医生马上到。下午的5:33，新山县残疾人智慧康养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接到居家托养残疾人韩启秀家里紧急按钮报警后，平台迅速通知医务人员前往施救。5:41，医生赶往韩启秀家中，经过及时救治，30分钟后，韩启秀呼吸逐渐平稳，脸色好转，血压恢复正常，转危为安。韩启秀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得益于平台建立的一键呼叫、立马就到、快速上门服务模式。新山县残疾人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实行线上线下联动，线上基于大数据平台建立全县残疾人信息库，平台线上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随时接收残疾人求助信号。线下依托通过招标引进的第三方残疾人服务机构，在助医、助餐、助疾、助解等方面随时待命，及时为残疾人服务。感谢智慧康养平台，不是他们帮忙，我家的辣椒都糟蹋在田里了。青龙村居家托养服务对象任丽丽逢人就讲。任丽丽是肢体残疾人，家庭收入依靠种辣椒，辣椒的价钱

0: 田好，可是正当采摘卖钱时，老公病了，全村家家种辣椒，在哪儿找帮手呢？情急之下，他拨通了智慧康养平台的求助电话，平台通知居家托养服务队，服务队立即出动，解决了任丽丽家的燃眉之急。科技优先，为机构托养残疾人服务更贴心。感谢智慧托养中心的黄主任给我精心治疗，现在我不仅能够站起来，吃饭也可以自己动手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这是托养在新山县智慧托养中心的重度肢体残疾人姚本忠发自内心的感谢话。姚本忠来托养中心时全身瘫痪，生活完全依靠他人。托养中心康复科的黄主任为他采取针灸、拔罐、热敷等传统中医与高频电火花水针法、悬吊站立术等现代康复疗法相结合，经过半年时间的精心康复治疗后，如今可以依靠轮椅站立起来，手也可以拿筷子吃饭，生活可以做到基本自理。为了切实解决重度肢体残疾人、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问题，新山县通过招标引进医养结合康养机构新山县智慧托养中心，对这三类残疾人进行机构托养，真正做到了托养一个人，幸福一家人。线上监管，织密残疾人服务一张网。残疾人智慧康养服务体系，简单的说就是线下服务，线上监管。如果监管不到位，体系就是个空架子，服务好不好，平台是块晴雨表。新山县残联副理事长王华介绍说，服务时长实时查，服务内容随时查，服务现场连线查，为切实加强服务监管，提高服务质量，智慧康养平台对居家托养服务进行实时查、随时查、连线查，实现质量监管数字化。现残联可随时通过平台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小分队连线，检查现场服务人员是否足员、服务内容是否合适、服务质量是否达标，同时健全落实入户走访和电话回访制度，定期评估居家托养服务效果。新山县残疾人智慧康养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监管、线下服务，织密了残疾人服务一张网，实现了全县一品管全域残疾人服务和管理的可视化。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5月15日起施行。新版条例，一是完善药品研制和注册制度，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支持新药临床推广和使用等。二是加强药品生产管理，明确可以委托分段生产药品的情形等。三是规范药品经营和使用，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压实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责任，支持配置儿童用医疗机构制剂，满足儿童患者用药需求。四是严格药品安全监管，其中第26条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提供语音、大字、盲文或者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药品标签说明书，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用药。国家标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自5月1日起实施。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是在总结我国多年孤独症康复实践经验和政策要求基础上，广泛吸纳行业专家、康复机构、家长代表等多方意见研制而成的，其确立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提供服务遵循的专业化、规范化、康教结合的服务原则，提出了机构、人员、场所与设施等保障方面的要求，确立了从接案、建档、初期功能评估、制定服务方案、康复训练、家庭支持服务、康复效果评估直至服务结束或转介的服务流程，规定了对应的服务要求。标准还提出了包括服务条件、服务规范、服务效果在内的三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评分规则与评价方式，支持机构自评、第三方评价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有利于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标准核心内容突出服务与评价双轮驱动，标准内容全面、结构清晰、可操作性强，既符合当前康复机构发展实际，也体现了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人文关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唱衰中国香港乐坛，似乎除了陈奕迅、张学友、杨千嬅等老将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听的歌手。如果他们听过周柏豪的话，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周柏豪是谁呢？他刚出道就横扫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凭借自身实力打破了陈奕迅垄断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借网友评论点赞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周柏豪在香港和广州地区红得像个鬼。本以为这位香港乐坛黑马在大陆也会大红大火，但是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柏豪是谁。而其实周柏豪要代表作有代表作，要唱功有唱功，要颜值有颜值，为何一度到了连过气都算不上的尴尬地位呢？所以周柏豪到底凭什么不火？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坚持做港乐的固执男孩周柏豪。在知乎中看到无数人问港乐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虽然犀利，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柏豪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大陆不温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走的是港乐风。曾经的港乐辉煌时期聚集了整个华语乐坛的目光，但是现在呢，古天乐凭借半首歌就可以获得最佳男歌手，从之前的中国香港唱片行倒闭到如今的港乐颁奖礼示威，粤语歌坛的衰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选择做港乐，就只能接受在一个特定圈子里受欢迎的命运，那就意味着与大多数人的大众市场绝缘，就算做得再好也很难出圈。在周柏豪的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以港风粤语为主，唱港乐的时候是他光芒最亮的时候。2007年11月，周柏豪的首张专辑 Beginning 的唱片在香港地区发行，封面上盖过眉眼的碎发，夹克加 T 恤衫，没有太多精心的装扮，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又带着任性的大男孩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一个乐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用一种独特的姿势空降在大众的视野，刚刚横空出世，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主打歌《同天空》以及《六天》更是成了那一年的最热单曲。当时的香港年轻一辈说，不会哼周柏豪的歌，不敢出去跟朋友玩。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这张专辑只发售了3天就卖出6000张，并进行加印，红遍了整个粤语地区。随后每年都有新专辑推出，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同天空》，前奏一出来瞬间就头皮发麻，大家都被这个性感低迷的嗓音征服了。

0: 偷偷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然而在他最耀眼的时候，他也被光芒所伤害，瞬间的爆红让他压力无处发泄，他的皮肤状况出现问题，开始焦虑自卑，一度患上了焦虑症。整整九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后来一首他和郑容合唱的单曲《一事无成》让他的知名度在内地打开。这首歌完全是周柏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表达，是坚持，是对抗，是叛逆，是不妥协。高难度的双人合唱被他们驾驭得轻车熟路，轻车熟路地唱出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似是平和的诉说，又像是炸裂的呐喊。通过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努力想把自己唱给世界听的大男孩。不放弃港乐，不向生活妥协，它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个另类，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包装，不需要依靠炒作，仅凭个人实力就能征服歌迷，它天生就属于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感情细腻的温暖男孩。Paco 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在我们一头扎进使徒行者中乐少的美色无法自拔时，突然听到周柏豪已经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在泰国普吉岛结婚的消息。在2014年的音乐颁奖感言中，他说，感谢你陪我长大，好感谢你，我会跑快点，跑到我们的终点。我爱你，多谢你的耐性，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周柏豪的歌曲《我的宣言》，英文名叫 My Vow， 被称为最好的告白歌或者是求婚歌。在社交媒体上，他得到过亿的点击率和超过25000赞的好成绩。只知道是时候拿起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与你漫游在天边，看看低洼，光阴似变作美好年华。翻看周柏豪做过的访问，他钟爱叉烧油鸡饭20多年，并且每次点餐必选。这种固执又矛盾的个性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他说，和太太相识十几年，是太太给他安全感。低潮时不离不弃，走红时不张不扬，而他，唯有送给他我的宣言。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

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0: 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我自以为不习惯这个。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人们总是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他的歌里有责任，他在《斩立决》里唱道，说他死不悔改，你不准他悔改。这首歌批判了网络舆论暴力，讽刺了当今网络上众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们。身在娱乐圈，不得不佩服周柏豪能够主动站出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新衣着美酒，对污染却没抢救，这是来自于他的报告总司令。这首歌是和作词鬼才黄伟文合作，站在外星人的视角，用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来演绎环保这个声色的话题，描述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漠视，以及经济进步却文化落后的鲜明反差。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歌曲《无力挽回》中，他唱道，难为父母亲哀悼命中情友，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亲人离世，他感到难过，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思念。这首歌不仅是他自己作曲，更是担任了 MV 的导演。为了捕捉日出最美的瞬间，恐高的他坐上了天台，只为了一个镜头。
2: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在《小白》里唱到，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次，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所想。小白是周柏豪爱猫的名字，这只猫的名字从2010年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微博里。2015年周柏豪在微博中说，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你的离开我没有怨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想我快乐，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奋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的意义。
2: 当天家里一火，陌生的心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周不豪的《只有一世不成全你》这首歌中，他唱道，目前留在氧气樽里没法话当年，但你勿忘过去，谁不管气喘仍弹下去，来鼓励患癌症的好友不放弃生命，也希望好友能够重燃求生的斗志。
2: 在风

0: 认识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认真唱歌，放肆潮流，偶尔在 KTV 里听到港剧《使徒行者》的主题曲《天网》，上网搜一下，最后就喜欢上这位作品产量和知名度都没那么高涨，但是却非常认真的歌手。在知乎上有一段话来点评周柏豪的音乐，虽然不完美，但一直在上升，隐隐摆脱了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能够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张力了。这可能就是认真唱歌、认真做音乐的过程。他围绕着自己盘旋，但是却并没有重复自己。何况有那么多人在声嘶力竭的炫技，有那么多人在制造口水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一些慢条斯理的歌声呢？用周柏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说出自己的话。长相帅气，形象健康，有明显的港男风格，拥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穿衣风格和不俗的时尚潮流品味，日常穿衣打扮也是众多粉丝争相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男性朋友就是通过潮流达人的名号了解并熟知周柏豪的。曾几何时，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周柏豪，会立马出现周柏豪发型，两鬓推光，中间留长，并且妖娆后梳，有人称这款发型为柏豪头。混迹娱乐圈多年，周柏豪似乎从来没有换过发型，一直都是这个难以形容的大背头，可以说在娱乐圈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歌手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保持热度和曝光量，让自己不被大众所遗忘，甚至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后者会更为重要。但是有这样一个人，热搜上没有他的名字，综艺节目中鲜有他的身影，说出他的名字也许根本没几个人听过，但是火从来都不是周柏豪真正想要的。有些事只问热爱，不问是否值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陶喆呢也算是公认的一位在圈内对专辑的态度尤其认真的唱作人，不是高产的歌手，但发一张却火一张。每个专辑都是值得音乐体系的学生去研究分析。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音乐系的作曲专业的同学就有专门去研究过陶喆的编曲，在钢琴房大家就在一个房间，把他的歌爬带出来，发现基本上找不出一个基础的小三和弦，大部分的和弦呢都是经过了处理加入了一些其他的风格的转音，变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喜欢音乐的朋友去学习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悬友和邝美云的对唱，叫做《只有情永在》。

0: 猪大哥，我是夏文静。之前有听过一个段子，说把香蕉挂起来会比直接放在地上更保鲜，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还没有被摘下来。其实这个段子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它的理论是这样子的，会让香蕉成熟的是一种叫做乙烯的气体，而随着香蕉成熟，释放的乙烯就会越来越多，控制香蕉周围的乙烯能够掌控它的成熟速度。把香蕉挂起来保持通风的话呢，可以让产生的乙烯随风飘散，从而延缓它的成熟。所以网上就流传了刚说到的那种合理解释，想要吃到成熟慢一点的香蕉，回家赶紧把香蕉挂起来吧。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出道是在88年，90年代初期迎来了事业高峰，随后在97年登上了央视春晚，在当时来说还真的算是非常受欢迎了。只是后来结婚之后就淡出了歌坛，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了。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似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这个歌是因为动力火车收到了来自一位歌迷的来信，歌词呢是关于他对于前任的回忆，里面提到的忠孝东路呢是他和前任经常会去途经的地方，所以分手之后他还会经常的回顾这条路的温度。后来这个歌发行之后大热，忠孝东路也因为这首歌大而红，很多外地的旅客去台北旅行还要特意去打卡这条路，只因为曾经这条路出现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来听《忠孝东路走九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听人说减肥呢，第一步是要把胃饿小一点，可是胃真的是可以饿小吗？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太正确的。人对于胃体积的感知是通过胃神经传递给大脑，饥饿和饱腹感呢是由中枢神经管理，大脑反映的是胃的真实状态。而长期节食会让胃的容受功能和神经反馈变弱，但其实体积它并没有缩小，所以大家别想着节食会让胃变小，你该吃多少它还是可以装得下。不好好吃饭呢，其实会让人引起代谢紊乱和胃病，甚至出现厌食症这样的症状。合理运动和健康饮食，我认为才是减肥的王道，不要再去疯狂节食了。我是夏文静，来听 Eason。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小柯和叶蓓呢，也算是中国民谣歌手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了。当年白衣飘飘的年代，谁没有哼唱过老狼的歌、小柯的歌呢？不过这个时期是校园民谣最巅峰的时候，在之前回忆一下，大家听的民谣可能会更传统一些，比如说《三月里的小雨》、《童年》、《乡间小路》也被归为是民谣之一。只是说，当小柯他们出现之后，就为校园民谣的风格重新洗牌。想必90年代初期那些正青春的70后，一定都痴迷过几张那个叫做《校园民谣123》的卡带吧。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顺子，《我的朋友 Betty Sue》。我有个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迟到千年》。他有感于事情毁坏了，就一直停留在错失良机的那一刻，迟迟走不出来，就像是心留在了黄昏，再也没法走进黑夜的视觉，于是便写出了那一句：只是你迟到一千年，黄昏后就不会有夜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公布三起烟花爆竹典型案例，淬炼实战能力，东风渠盘山段雨夜开展防汛演练。AI 赋能三师课堂，开启数智教育新图景。便民体检进家门，暖心守护夕阳红。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湖北出台两大人才新政。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早市该不该素颜？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其经营活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办理各类许可手续，严禁无证经营、非法存储等违法行为。宜昌市应急管理部门公布三起烟花爆竹典型案例。2026年2月15号，浙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在巡查中发现彭某某便利店内二楼储存烟花爆竹制品共计305箱，且未办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浙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将案件线索及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305箱涉案烟花爆竹予以收缴，并对彭某某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2026年2月以来，胡某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自己购进的烟花爆竹非法储存在自己经营的超市后面的杂屋内，用于出售。2月19号，鸦雀岭镇派出所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检查时，现场发现胡某某储存有136盘个鞭炮爆竹，该超市涉嫌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行为。经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被依法责令停止非法储存活动，没收136盘个鞭炮爆竹，并处以

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2025年12月1号，五家岗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信访举报人举报，某商行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经暗访核查，举报内容属实，涉嫌违法行为线索移交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立案调查。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商行作出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活动，处20000元罚款，没收已扣押的未售出40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制品及违法所得2031元的行政处罚。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容不得丝毫松懈。广大群众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远离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如发现无证经营、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可积极拨打举报电话0717621235进行举报，共同筑牢烟花爆竹安全防线，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峰渠总干渠盘山段是灌溉百万亩农田的水动脉，同时也紧邻多个村庄。主汛期将至，山洪漫堤风险增大。近日，一场防汛演练在雨夜悄然展开。没有挑天气，专挑最难的时刻，以实战化训练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1: 演练模拟受暴雨天气影响，东风渠总干渠水位快速上涨，威胁沿线居民安全的紧急场景。值班室内，值班人员收到气象暴雨红色预警后，立即报告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2: 综合执法分局做好这个相关的秩序的维护，派出所做好交通的管制，卫生院做好救治伤员的准备。
3: 是的。
1: 上家河水库快速响应，减少入渠流量，沿线三处泄洪闸陆续开启，渠道水位逐步得到控制。受暴雨威胁，下游大中坝村13户24名群众需紧急转移，其中8位老人，2名儿童。村干部和综合执法人员逐户敲门，将群众沿着241国道向安置点转移。安置区内物资医疗救护一一到位，秩序井然。
4: 此次我们主要是对一些老年人、孕妇，然后行动不便的人进行一些帮助救助，对可能受伤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员进行一些救治。
1: 随着雨势减弱，水位回落至正常，泄洪闸逐步关闭，转移群众有序返回家中，演练圆满结束。
5: 主要是为了模拟我们极端天气的来临提升我们防汛应急演练的真实性，让我们的应急演练的参与人员更有紧迫感。
6: 但是通过那次实地演练了以后，自己就更清楚，更能够懂得如何逃生。
0: 当 AI 的智慧之光照进传统课堂，会碰撞出怎样的育人火花呢？日前，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师课堂展示活动在宜昌点军天问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齐聚一堂，共同解锁教师加学生小先生加 AI 智能师协同育人的全新模式。一场以科技驱动、以学生为核心的课堂变革正从这里扬帆起航。
7: 活动现场，专家报告、校长分享依次开展。展示三师课堂落地的实践成果，点军天问书院学校同步带来等量关系数学示范课，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将 AI 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31名小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AI 资源拓展，登台担任小先生讲题解惑，情景化、游戏化的教学新场景，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8: 我觉得现在是 AI 时代，然后 AI 补充的话，帮助我们去学习更多，跟它延伸更多，就可以让我们提前学。我们现在就是自己探究会更多，然后让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识会更加深刻。
9: 在课前在书本上做好批注，利用平板 AI 上传，然后让 AI 给我们建议。 AI 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它会启迪你的思路，让同学们能更好的学习。
7: 相比传统课堂，三师课堂进一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构建起教师引导、学

0: 生主讲 AI 辅助的课堂体系，依托智能平板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学生互助讲学等形式，将传统单向课堂升级为多元互动、高效自主的智慧课堂。随着 AI 逐步融入教育全链条，教育将变得更高效、更生动、更个性化，更能够因材施教，
1: 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小学生，能够真正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动力和学习的活力。我相信这一次交流会后，宜昌的三次课堂将会呈现一个加速度的方式在推进。
0: 据了解，2025年天问教育集团正式启动三师课堂实践，目前已实现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全覆盖。
2: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一趟体检可能要克服诸多困难。为解决老年群体就医体检的急难愁盼问题，近日点军区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用暖心举措筑牢老年健康防线。
3: 当天一早，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楼体检中心内，前来体检的老年朋友们有序排队，医护人员规范操作，细致体检，耐心引导并叮嘱相关注意事项。此次老年体检包含常规体检检查、血常规、心电图等基础项目，全方位守护老人健康。
4: 体检全部都是免费的嘛，自己一分钱都不掏。检查的结果嘛，我看了，还可以，比较放心嘛。
3: 结合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特点，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体检方案，丰富筛查内容，优化服务细节，全面细致掌握老年人身体状况。
5: 老人拿到体检报告后，我们会由专门的医生进行一对一的报告解读。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我们会提供上门服务。
3: 当天，医护人员还携带便携诊疗设备深入八王店村，为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压、问诊答疑，面对面解读体检报告，让老人足不出户享受专业医疗服务。
6: 对我还是蛮关心，你们来我还是蛮满意，给你们点个赞。
3: 下一步，点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免费体检、上门义诊、健康随访等惠民服务，不断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期，三峡大学发现部分自媒体账号及网络平台主体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未经三峡大学授权擅自发布关于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不实信息与误导性言论，混淆学历类型，误导考生及家长，严重侵害三峡大学合法权益，损害学校办学声誉，相关行为已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维护广大考生权益，澄清事实，现郑重声明。三峡大学是经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批准，依法规范举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的院校，目前开设6个全日制学习形式的专业。该类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范畴，与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分属不同的学历类型，均符合国家学历政策规定。学历信息可在学信网正规查询，任何混淆二者性质、误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均不被允许。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的全部官方信息，仅通过三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三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官方咨询电话0717-639-3380发布三峡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官方招生简章。凡非上述渠道发布的信息均与三峡大学无关，三峡大学不承担任何责任。严正警告所有侵权主体，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立即停止侵权，删除所有虚假及不实内容，下架相关侵权信息，消除不良影响。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擅自以三峡大学名义开展招生宣传、虚构招生政策、诋毁三峡大学声誉、假冒三峡大学名义实施自媒体截流式招生诈骗等。 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辨别能力，通过上述官方渠道核实招生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如发现相关侵权或涉嫌诈骗线索，欢迎通过官方电话举报。对拒不停止侵权、继续散布不实信息的主体，三峡大学将依法采取投诉举报、民事诉讼、刑事报案等法律手段，严肃追究其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0: 春意盎然的五月正是三峡植物园最美的时节，盛放的月季、灵动的水生植物、挺拔的水杉林，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近日，近百名三峡娃组成儿童友好观察团，带着对自然的好奇踏进这片绿色秘境。 他们以一米高度丈量春日，在触摸花叶、辨识草木间解锁植物奥秘，让生态的种子在童真的土壤里悄悄萌芽。
1: 一米视角探春韵，观花时值童建言。 4月26号， 三峡植物园开展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植物科普参观实践活动，近百名孩子漫步园区，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系统学习植物科普知识，
2: 还结合自身游玩体验，为园区建设提出充满童真的建议。
3: 以后可以在植物园建造一个温室，在夏天时能种出冬天的花，在冬天时能种出夏天的花，可以使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这里更热闹。嗯，也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来这里参观，
4: 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种植一个盆栽的这个园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就
5: 自己动手来种。
6: 孩子们分批走进月季专类园、水生植物专类园、水杉林专类园，近距离辨识睡莲、水杉等植物，还亲手以植物敲踏人的非遗记忆定格春日美景，在动手实践中感知自然魅力。
7: 也是以小见大，撒播绿色种子，让生态理念植根同心，
8: 也是以科普为纽带，让生态保护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自觉。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促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以上时间呢，进入今天的新政促享。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是湖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脉相承的战略任务，是湖北必须一抓到底的战略机遇。支点建设人才为本，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 前端支持措施聚焦青年人才就业过渡期、生活融入期、创业启动期需求，着眼精准回应青年人才落地、安居、就业、创业、生活等关切，向前一步前移政策关口，系统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支持举措。专柜接待一马畅行。 在全省较大的高铁站、机场、客运站等城市门户，为来鄂青年人才提供专柜接待、政策咨询、交通接驳等落地服务。在全省交通站点、核心商圈、热门景区布设金储学子码，青年人才扫码即可获取人才政策、青年驿站、就业岗位、创业地图等信息，匹配需求享受服务，安居无忧、梯度保障。 针对不同阶段的青年人才，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全周期梯度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求职创业高校毕业生可享受累计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享受最长3年的免租入住服务，或领取最长3年的租房补贴。省内外在校大学生可申请我省住房储备金，毕业后在鄂发展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住房储备金直接激活并转化为住房公积金。岗位充足、渠道畅通，每年募集发布100万个适宜青年人才的就业岗位，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000场次以上。省级集中开展财聚金储、共建支点大型综合招聘会。 各地全年不间断举办人才招聘活动，全力护航青年人才职业发展。

0: 空间支持金融赋能，大力发展艺人公司 OPC 生态社区，扩大免费创业空间供给，推动国有企业加快青年人才创业空间站布点组网，优质项目可享受最长3年的工位免租、水电物业全免支持，每年择优支持1000个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单个项目可获最高50万元的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创办企业可获最高5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婚育暖心，丰富多彩，每年组织青年人才交友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不少于1000场次，提供育儿补贴和幼儿园保教费补助政策支持，办好楚超、吴网、汉马等文体活动，打造剧本娱乐、国漫电竞、文创演出等消费热点，让青年人才既能安心工作，也能舒心生活。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着眼支持引导人才向产业和企业一线集聚，推动智力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向后一步延伸政策链条，提出突出企业承载人才的主体地位，聚焦双创融合，强化高质量人才供给，构建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完善产业人才优先发展的服务保障体系等4个方面的措施，切实推动人才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省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2个政策分别侧重对人才的前端和后端支持，与我省战略人才力量10-100-1000万行动这个终端支持，共同构成了覆盖人才全成长周期、服务发展全链条的政策体系。真诚期待天下英才齐聚湖北，共建支点。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东北早市猝不及防的火了。没逛过早市等于没来过东北，这句网络流行语正被无数年轻人用脚投票。沈阳小河沿哈尔滨红砖街，清晨4-5点，天还没亮透，队伍已排成长龙。早市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战场，而是最鲜活的文旅新宠。今天来听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早市该不该素颜？一个卖菜卖油条的地方，凭什么能够成为流量入口呢？底牌就2个字，真实。和那些滤镜拉满、剧本铺设的网红街区不同，早市没有滤镜，不卖人设，只有每天清晨最烟火气的素颜直播。当然，能火遍全网，短视频是第一把火。一段油炸糕出锅的视频，金黄酥脆，香气仿佛要溢出屏幕，一个摊位就成了打卡地标。游客凌晨赶来，不为看表演，就为像本地人一样蹲在路边喝碗豆浆，唠两句家常。这种沉浸式的生活感，大商场给不了，景区也给不了。但把人引来了，能不能接住，考验的是细节功夫。这一点，沈阳小河沿早市想在了前面，摆上公平秤，设立便民服务中心，一个小小的举动，让市井烟火有了文明的刻度。当地还把早市和故宫、中街串成了一条线，让吃好与玩好无缝衔接。看，早市已经不只是卖菜的地方了，它是一个入口，是线索，是一把打开整座城市的钥匙。不过火是火了，但冷水也得适当泼一泼，人一多问题就来了，像噪音扰民、油污遍地、占道经营等等。如果只管添柴不管清灶，这股子烟火气很容易滑向乌烟瘴气。这里要特别说明清楚，我们呼吁规范绝不是要管死，更不是要把早市搞成千店一面的商业街。规范的初衷恰恰是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野生感。管理的精髓就一条底线，干净但不刻意，便民但不扰民。哈尔滨红砖街的做法值得学，定时封闭管理，定点退路进市。沈阳小河沿则推行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自己管自己，秩序好了，垃圾也有人分了。把这类做法固定成制度，烟火气才能既有温度又有秩序。同样的道理，创新也得守好分寸。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往早市里面加料，非遗、民俗表演、创意

0: 于是一股脑往里塞，好不好呢？好，但千万别过头。早市的根是不加修饰的生活气息，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味道，本地特色才是灵魂。可以适度引入一些潮流小吃，但绝不能为流量，盲目追网红爆款，容易把自己的根丢了。说到底，这一轮的早市热是一场对真实的集体回归。看遍千城一面的网红地标，人们真的倦了。大家渴望触碰的是一座城市最柔软、最不设防的日常。一个公平秤，一句早安，一屉刚出笼的小笼包，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是一座城市里最动人的名片。想要让早市燃得长久，秘诀不复杂，就一条，在发展中守住原味，在烟火里留住真心。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孩子的那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可能往往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他们有太多的闪光时刻被我们大人不经意间忽略了。那孩子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要向你诚挚地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6862099，可以咨询，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说到被看见，其实呢，之前在网上刷到过一个故事，暖了我好久。在河南，有一个小伙子半夜背着一位佝偻着的腰的老人，急急忙忙地往医院里头跑。原来呢，他92岁的奶奶生病住院了，91岁的爷爷急得整宿都睡不着，老人腿脚不好，走路都不利索，可是呢，非要去医院看看老伴儿。他说了一句话，听得人心里一酸。他说，万一我走得慢，见不着他了怎么办？可是等到了医院，见着了奶奶，这位91岁的爷爷又笑得像个孩子。你看，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愿意用一辈子

0: 子的深情，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用深情打败时间，相看两不厌。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这样的爱情像流水，舒缓而长久，又像细雨，润物无声。现实安稳，岁月静好。或许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经历什么轰轰烈烈，但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一粥一饭里，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细水长流。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文字，就叫做《余生要和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
1: 一张看似平常的餐桌，往往就是家庭的温度，婚姻的缩影。感情的真理不在别处，就寓居在一粥一饭的烟火气之间。婚姻好不好，看两个人吃饭就知道。一顿饭可以吃出万千乾坤，只要你是有心人。表婶是四川人，爱吃辣，表叔则刚好甜食。刚结婚那会儿，在吃饭的习惯上差别很大，于是两人都为对方学习他们喜欢吃的饭菜，约定不定时为对方做一道菜。听表婶说，由于当时表叔不怎么能吃辣，所以每每吃完饭后都要吃上两片去火药。经过长久的磨合，他们才终于适应了彼此的口味，在妥协与付出中收获了惊喜和甜蜜。很多婚姻的破裂并不是遭遇到大的变故，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开始的。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现在不少年轻人吹嘘所谓新潮的婚姻状态，厨房装修得很华丽却从来不开火，下馆子叫外卖填饱三餐，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衣食住行，不是失了烟火气，就是让婚姻职责分明。三毛曾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最大的志向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每次海文在厨房忙乎饭菜，他都在旁边等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黄磊这些年在电视电影方面的邀约不断，可以说是事业界的大丰收，但他依然坚持回家亲力亲为下厨做饭。妻子孙俪不会做饭，在他眼里是一种可爱。孙俪怀孕期间，黄磊便专心研究食谱，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结果最后两人都胖了不少。夫妻之间的感情其实再朴实不过了，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就是最好的告白，和爱的人每天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陪伴。一蔬一饭皆是生活，一勺一菜都是爱。余生要和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看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之间的互动，一定会被饭桌上的小细节所打动。杨绛陪钱钟书到英国读书时，初来乍到很不适应，一大早他还在睡梦之中，可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了起来，很是笨拙地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沏了红茶。轻轻叫醒杨绛后，在床上摆上小桌，将早餐放到桌子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在床上吃早餐了。杨绛说，这是我吃过最幸福的早饭。最好的婚姻莫过于有你陪我立黄昏，有你问我粥可温。一生很短，找个能温暖你的胃和灵魂的人在一起，生活就会变得明朗又可爱。多年以后也许会忘记不少婚姻的美好瞬间，但那个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却能够一直清晰。吃的是饭，暖的是心。林清玄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餐桌是烟火气，也是经营感情之所。婚姻中并没有那么多大风大浪，一日三餐便是修行。也许我们忙碌奔波一生，只为找到一个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相濡以沫的人，在餐桌前一起做菜，好好吃饭，认真相爱，长情到老，那样便足矣。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聊了爱情里的烟火气，聊了能够跟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在一起有多重要。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想讲一讲，其实呢，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讲过的一件事儿。他儿子5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问他说：“妈妈，你看月。”

0: 亮是不是在跟着我走？他当时正忙着做饭，随口说了一句，别瞎想了，快洗手吃饭。孩子哦了一声就安静了。过了好几天，他才反应过来，那个问题其实是孩子第一次对宇宙产生好奇。他特别后悔，说要是当时停下来跟儿子一块儿站在窗前来看看月亮该多好啊。可惜的就是那个为什么已经飘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每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为什么星星不会掉下来？为什么影子总是跟着我？为什么大人的话总是那么多？为什么月亮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那这些在大人看来也许有一点好笑的问题，其实是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在提问，更是在思考。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太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了。我们真的太忙了，忙着回消息，忙着赶路，忙着做饭洗衣，忙着说，等一下，别问了，以后再说。而孩子亮晶晶的眼睛，就在这无数的等一下和别问了里，会慢慢的暗淡下去。慢慢的，他们就不再问了。慢慢的，他们学会了把问题憋在肚子里。那慢慢的，他们也会变得和我们一样，行色匆匆，不再为一朵云、一颗星星停下脚步。其实，孩子从来不缺少想象力，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你发现没有？当孩子跟你讲他脑子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时，他眼睛里的光特别亮，那个光藏都藏不住。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放下手机，蹲下来，认真地看着他，说一句：“这个想法真有意思，再跟妈妈多说一点。”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让他高兴半天。因为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话很重要，自己的想法被当回事儿了。你可能会问，这跟做饭、吃饭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关系很大。一个愿意花时间好好做饭、好好陪家人吃饭的人，往往也愿意花时间好好听孩子说话。这两件事情说到底其实都是同一颗心，愿意慢下来，愿意为在乎的人花时间。厨房里的烟火气养的是感情，而饭桌上的倾听和回应养的是孩子的心灵。我记得有一本书里写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在课堂上学会的，而是在饭桌上，在临睡前，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点一点地练出来的。你认真听他说，他就愿意多说，你敷衍他，他就慢慢地闭嘴了，就是这么简单。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帮这些孩子们打开那一扇关上的门。接下来我依然要非常诚挚地为大家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一个让孩子被看见、被倾听的空间，因为我们珍视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这里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你这样说不合适，你那个想法不对，每个孩子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被笑话，不怕说错，因为每一个为什么都值得被回应，每一个我有个想法都值得被认真听完。说实话，我们当大人的总是羡慕那些说话落落大方、一点都不怯场的小孩，可是我们很少去想，这样的孩子一定是在家里，在某个地方被好好听过、被好好鼓励过的。因为每一个敢于开口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想要了解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099，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继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胡安生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捡漏》一书当中写了他很多的捡漏故事，也有很多呀他对玉的收藏的这么一种思考。有朋友曾经就问他说，这玉器啊是中国文化当中啊跨度最长的文物，从诞生到现在是长久不衰，这为什么呢？孙仲谋先生就认为，这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呢是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究其原因啊，是因为中国玉器上面凝聚着我们民族的道德情操还有审美意识。如玉的本质啊，你比如说叫温润宁静，就传承着儒家啊这种不张扬的平和还有中庸，这跟欧美人喜欢宝石的那种炫耀的美有很大区别。这玉呢看上去啊润泽柔美，实际上呢坚硬纯洁，一如中国人外柔内刚的性格，特别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一个喜欢玉的外国朋友啊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你熟悉了玉也就熟悉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啊是含蓄而内敛的。这话绝非溢美之词，其实对于玉的思考，孙仲谋先生啊有很多独特的感受。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4: 孙仲谋的小店取名为寒舍，意在寻常百姓僻巷陋室，这么个小情趣。小店在北京琉璃厂10余年了，交朋结友，认识了很多古玩喜好者和收藏家，得空在一块切磋交流，其乐融融，受益匪浅。无奈荣兴一郎翻见一家颇有名气的市场转眼热闹不再，小店和一些荣兴的老户2年后迁到了新建的天涯古玩城。天涯古玩城地处北京东三环华威桥畔，和著名的北京古玩城隔窗相望，布局新颖，堂街宋寺，环境优雅，步入其中如逛进古石街巷。孙仲谋的小店寒舍就栖身于此，斗室内2壁瓷拿，几张老画，柴木小案全充书桌，主人于此迎候宾朋，品茗赏古，谈天说地，清乐至极。这孙仲谋喜欢古玉20多年，痴心难改，细究起来应该是一种文化情结。中国玉文化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人们常说我们民族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而玉文化却有着7000年的历史。从祖先的古玉图腾起，到顶礼膜拜的礼器，精美绝伦的配饰，每一件玉器中都渗透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精彩。而同样的， 上至帝王玉玺，下至百姓的小沛，岁月沧桑里早把玉的美德、玉的品行融进了华夏子孙的思想理念当中。一位专家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从未接触过玉的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玉，不管玉质量如何，都会从内心升腾出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包含着对传说中玉的崇拜，以及对它那温润而又坚硬的质地、色泽的欣赏和赞叹。这就是一种原始的玉文化的萌动，是玉文化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说起古玩和文化的关系，让孙仲谋想起了马未都先生。孙仲谋和著名的收藏家马未都先生也是好朋友，这俩人认识20多年了，交往不是特别的多，但始终把古玩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引导人们从鉴赏古玩中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探究中国历史的变迁，实在是令人敬重和钦佩。2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修成了正果，马未都先生走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接受了社会如潮的好评。很多人喜欢古玩，往往重于经济价值，这在现今的商品社会中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若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未免有点流于浅薄了。什么是古玩呢？准确地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是当时文化和艺术的结晶。马未都的努力就是要让这些东西回归到文化的本质上。马先生不是专业文物工作者，而我们也不乏专业文物工作者和优秀的专业鉴赏家，但他们研究重在学术，更多的是一种介入考古和文物的研究，相对专业的多，固然对鉴赏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缺少专业知识的大众来说，有时候未免会产生一些距离感。而马未都马先生以平易近人的语言，从一件古玩器物上揭示出它包含的社会背景、行为理念、文化风格、艺术品味，乃至于民风流俗。这恰恰是社会上需要的文化普及教育。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达，整个社会对精神层面需求越来越多，人们有能力投身收藏，收藏观念的引导自然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4: 马未都先生尝试着努力，恰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虽然是个商家，但始终把经营

和收藏定位在文化层面上，这就使孙仲谋收获了无数的乐趣。每得到一件藏品，欣喜之余往往会投身知识的海洋，求证银锁，辨真判伪，这个过程是个鉴赏学习的过程，也是让人充实快乐的过程。透过一件玉器，您可以了解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特色、艺术风格。比如一件汉玉的五人，您要体会到透身，就不能不翻阅一下歌咏五人的汉代诗赋，读罢才知五人姿态何以曼妙若此。有一次孙仲谋买了一套松石薄器，这种薄器麻将牌大小，薄器是一种酒宴上的游戏器物，有薄幸的意思。资料的出处是汉南越王墓出土古玉器，其中六薄和青铜九具置于一起，估计这种薄器在当时上层社会上颇为流行。通过藏品与藏石点点滴滴的积累，聚沙成塔，汇溪成河，您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乐在其中。现在爱玉的人越来越多，前边说过，这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有关系。喜爱玉的人如果仅仅停留在找件玉挂彰显玉之美色，那么在玉器制作年代的选择上，新老均可，不必刻意计较。如果要踏上古玉收藏之路，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收藏鉴赏古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再加上现在市场上多为新工之玉，难见真正的古玉，这就给收藏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前两年孙仲谋的大学同学说，有位企业家朋友收藏古玉很多年了，想请着帮忙给看看。孙仲谋说，好啊，正好有机会也可以学习学习。这企业家搬来两大箱子古玉，200多件，都是在册的国之瑰宝，从红山文化到清代，几乎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可惜全是仿品。哎，听孙仲谋一件一件的细说过以后，这位企业家脸色发白，手脚冰凉，连连地说，完喽完喽，密藏了这么多年，感情一堆假货。他说他喜欢古玉，也把它作为一项投资，所以热情很高，看了几本书，有几个玩玉的朋友，这些玉还都是当地几个行家朋友帮忙长眼给收的。孙仲谋听完了也没好意思说，就这东西保不齐就是你那几个行家朋友挖好的坑，在忽悠着你往下跳呢。没有君子，何养小人乎？孙仲谋就劝这个企业家，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多看慎买，重在研究。收藏不仅仅是藏品的单纯积累，而是文化的沉淀，更是一种心灵的陶冶和历练。如果陷入盲目，取向出了偏差，像这位企业家朋友一样，光重视投资而轻视学习研究，更有甚者成天想着捡漏发财，那其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心有所伤。这些年见过一些成功的收藏家，包括马未都先生，都是从涓涓的细流汇聚成河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藏品的丰富，经历过一番历练，使收藏渐入化境，这是一种真正的收藏者

0: 才能体会出来的境界。藏品从物质升华为精神，充实了您的内心，颇具些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呢，世界之大，古往今来珍品无数，再大的收藏家也只能是沧海取一丹。美玉如佳人，可遇不可求，就是这些藏品也并不属于你，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和你交上了朋友，共过一份友情，春花秋月，远山近水，哪一样属于个人呢？留存的只是一种心灵美好的感受而已。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说到玉的收藏啊，不能不提到一位古人，就是乾隆皇帝。清代的乾隆皇帝喜爱玉器超过历代帝王，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啊、哎，大多数啊都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他还亲自进行鉴别定级。许多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配置的木托、木座、木匣都是乾隆时期制本的，并且带有呢乾隆钦定的甲乙丙等字样。得到一件珍贵的玉器，乾隆总是题诗吟咏，表示一种愉快的心情，或者对古人的工艺啊进行一种赞叹，或对它的用途呢略加考证。对于当代所制玉，则是继续这个经过，哎，以为传承有序。根据不完全统计啊，他的御制诗当中啊，就关于这个咏玉的诗就近800首，仅现存的御制古币诗册就收录了他在乾隆辛巳年至庚戌年所做的这个咏叹玉古币诗54首，体现了他对这个古币的喜爱啊，是一种玉啊。乾隆对于宫廷玉器制造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亲自过问造办处玉作的人员构成、工匠的选派啊及其这种技术情况。重要的器物啊，他还对这个画稿啊、木型啊、蜡样啊，哎，以及最后的这个装饰啊、摆设等等啊一一审查，亲自看。乾隆最爱的珍贵玉器往往收藏啊叫做百十件的这一个盒子里，百十件啊共分9层，抽屉当中啊有每件玉器专用的小格子。红历剑骨图呢是一个叫丁观鹏的宫廷画师所作，就真实的描述了乾隆皇帝鉴赏古玉的一个情景。得了，说到这儿啊，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4: 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4: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7: 我打你坏爸爸。
8: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7: 我要奶奶。
4: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孩子长得很快，要想娃长得高，保持充足的营养很重要。有家长觉得多喝点奶是不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真相是，奶喝多了不但不能让娃长得更高，还有可能影响娃的身体健康。奶制品是钙的优质来源，而且呢吸收率很高，平时呢只要保证奶量足够，就可以满足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钙。那多喝点奶获取更多的钙，娃能不能长得更高呢？到目前为止啊，国内外的多项研究都表明，摄入更多的钙并不能够帮助孩子长得更高，所以呢，也不能指望多喝奶能够帮助孩子长高。钙和长高的关系啊，就像是打地基和盖高楼，地基打好了能盖高楼，但是地基不能够直接决定楼的高度。宝宝吃进身体里的钙会沉积在骨骼上，为新生的骨组织提供营养，让骨骼更加强壮，相当于要给长高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不是钙补得多就长得高。况且不管是配方奶、牛奶还是其他奶制品，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如果宝宝特别喜欢喝奶，在正常吃喝外摄入过量的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变胖。比起肉眼可见的发胖和超重，奶喝多了还有一个看不到的安全隐患，其实啊，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喝太多奶会增加宝宝缺铁的风险。1岁以后的宝宝饮食逐步走向多样化，如果宝宝爱喝奶，平时不注意控制量，那就很容易钙摄入量超标，多余的钙会竞争性的抑制其他食物当中铁的吸收。如果啊，宝宝平时吃不够富含铁的食物，比如说像红肉、猪肝，那么铁缺乏的风险就会更高。对于1岁以后啊，仍然只爱喝奶不爱吃正餐的宝宝来说啊，我们建议呢，循序渐进的过渡到以辅食为主、奶为辅助的饮食模式。比如呢，把奶制品放在两餐之间，正餐和大人一起享用。平时呢，让宝宝多去超市来接触食物，加强练习自主进食。想让宝宝长高长壮，千万不能够只盯着一种营养素或者食物盲目进补。只有充足的谷物、丰富的蔬菜、适量的水。

水果和优质的动物蛋白，以及一定量的奶制品，才能够达到饮食均衡、营养全面，最大效率地把遗传身高的上限发挥到极致哦。

你们会不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周末的时候，你朋友带着他对象、他的孩子开车来你家做客，你们做完饭，然后坐在客厅或者书房一起去唠嗑，大人唠大人的嗑，小孩嘛，他们就自己在外边自己自由活动，对吧？这个时候，正当你们唠得起劲的时候，你旁边你孩子，哎，声音也很起劲，以至于他根本就不知道，就影响到了你。你吼了一声，你给我小声点啊，别再那个声音太大。那小孩理都没理你，继续玩他的，继续唠他自己的嗑。然后你非常气愤的，然后站起来给他训了一顿，是不是会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逢年过节，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亲戚都来家里边做客，那个小孩就在你们人多的地方，然后闹事儿，故意找事儿。你要是训他，他哭，哭的声音还很大。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我认为每个人都发生过，你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并且你要先明白孩子这种行为他有什么潜台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动机是啥，对吧？孩子这样做，我先要恭喜你，因为您的孩子肯定非常的外向，有一定的自我思想，并且他的表现力非常强，他

0: 希望受到别人的关注，对吧？他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英雄或那个偶像那个焦点，所以说他想制造或者是自己主动或者是被动制造一些契机，给自己一个舞台，然后表现自己，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会在你长辈面前做这些事儿？意思就是说，他不单单只是想在自己同龄人面前表现自我了，他想更加受到来自长辈的一些关注，对吧？他想受到表扬、肯定、鼓励或者一些激励政策或者之类的都行，对吧？最好的做法就是你给他分配活，让他当主角，就比如说他有周围有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都行，你找出来那个罪魁祸首，他闹的事最大的那个人，然后你就说，哎，你让你的弟弟妹妹出去干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你看着他们，如果说他们完成的会很快，效率会很好，我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来查收，如果说满我意，那么肯定会给你一些奖励，或者是你这些你可以自己去想吗？这个时候啊，我要告诉你，那个小孩绝对非常非常主动，非常的热情，满怀信心的就带着组织一帮人就出去了，并且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前，他在干完这些活之前，邀功之前，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你信吗？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一个举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头疼，孩子好好吃顿饭太费劲了，不是这也不肯吃，那也不肯吃，就是不看汪汪队就不吃。好不容易吃了，吃饭的速度啊，跟蜗牛一样，饭都凉透了，他才吃了不到一半。每次吃饭呢，都是考验母子亲情的时候。想必呢，各位家长都尝试过很多方法。我旁边的朋友也跟我说，哎呀，孩子不好好吃饭，你饿他几顿就好了。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呢？很多家长发现啊，孩子不好好吃饭，饿几顿确实有效，但是时间一长，好像呢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有一种原因啊，叫做自然惩罚法，它在起作用。自然惩罚法的意思就是让宝宝自己承担自己做事的后果，不好好吃饭的后果就是饿肚子。当然啊，我们用这个方法不是为了该饿孩子，而是要让宝宝知道，如果这一顿不好好吃，那就只能饿着肚子等下一顿咯。所以呢，在使用这个方法之前，一定要跟宝宝说清楚，宝宝要自己吃饭，如果不好好吃，过了时间爸爸妈妈就会把食物收起来，而且你是没有任何零食来填肚子的哟。如果肚子饿了，只能够等到下一顿。这样操作几次之后啊，小宝宝就会明白了，不好好吃饭会挨饿，挨饿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呢他就会乖乖吃饭了。更有可能啊，是廉洁主义在发挥作用。廉洁主义觉得情境感觉和动作反应之间形成的廉洁就是学习的基础。举一个跟吃相关的例子，有一个小朋友第一次吃巧克力豆，甜甜的巧克力豆一下子打开了他味蕾世界的大门，马上就喜欢上了吃巧克力。而这个小宝贝呢，把他自己跟吃巧克力的动作和满足的心情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呢，一想到巧克力就会特别高兴，口水直流，还想吃。那么饿几顿之后的廉洁主义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先模拟饿几顿饭之后啊，本来呢并不想吃饭的孩子在想什么，他肯定这么想，我要是不吃饭的话，爸爸妈妈会凶我，还会把我的碗拿走，我好害怕。如果数到十我还没吃，爸爸就不会让我吃饭，而且午饭也不给我吃，那我还是乖乖吃吧。这就是廉洁主义在发挥作用，孩子把不吃饭和害怕惩罚、害怕父母生气连接在了一起，为了逃避这种恐惧的心情，孩子就会选择把饭吃了。所以啊，在短时间之内饿几顿看起来真的挺有用的，但是时间一长这招就不好用了。这是因为啊，驱动孩子吃饭的是害怕或者恐惧的情绪，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有的孩子啊，可以养成吃饭的习惯性坚持下去，有的孩子一旦环境改变、人物改变，没有人管吃不吃或者没有人因此生气的时候，就会变得没有动力了。您呐，可以试一试感觉探索法和具体数字法。小朋友有时候不喜欢吃饭，是因为不喜欢咀嚼，嚼不烂的食物在嗓子里面吞咽，他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有一些青菜，小朋友就会觉得不舒服，拉嗓子。所以呢，家长呢可以试着去探索感觉。不想吃青菜，是因为嚼不烂吗？而且咽下去的时候是在挠你的嗓子，对吗？那你想没想过可以让青菜变好吃？

有什么办法呢？小的时候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你吃一小口，然后呢把青菜用后面的大牙使劲儿嚼，后面就会有甜甜的水啦。你嚼到第五口的时候没有，但是你嚼第十口的时候就有喽。这个甜甜的水非常好喝，你来试一试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兴趣法和激将法。比如说啊，我前几天啊认识了一个赛车手朋友，他真的很厉害，他的脚很有力气，可以踩油门，眼睛也非常明亮哦。你看你碗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很像赛车呀？哎，妈妈觉得这个胡萝卜啊就是赛车的轮子，吃了一定跑得很快。而且我听说胡萝卜是赛车手最喜欢的食物，吃了对眼睛好，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以外的路。你尝一口好不好？哦，我真是太崇拜你了，能看得出来你越来越像一个赛车手了。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不再害怕青菜喽。不过你看这些菜还不知道呢，他们现在正在碗里哈哈大笑看着你呢。他们说，你看这个小朋友不能战胜我，你可以吗？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啊就会让小朋友觉得饭菜本身也变得很酷了。或者呢还可以用啊给饭菜起一些有趣的名字，比如说像能量胡萝卜、大个子鸡蛋、弹射土豆，一个有趣的名字也能够让小朋友对食物的本身兴趣大增。同时当小朋友开始进餐的时候啊，家长们可以戏精一点，夸张一点。哇，快来看，这是谁家的孩子，筷子可以拿得这么好，吃得这么棒。最后啊，想让孩子在吃饭的这条路上好好的走，相信呢大家呢都会费点心。不过啊，看着我们家的小宝贝啊快速的成长，爸爸妈妈就更加开心喽。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唱衰中国香港乐坛，似乎除了陈奕迅、张学友、杨千嬅等老将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听的歌手。如果他们听过周柏豪的话，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周柏豪是谁呢？他刚出道就横扫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凭借自身实力打破了陈奕迅垄断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借网友评论点赞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周柏豪在香港和广州地区红得像个鬼。本以为这位香港乐坛黑马在大陆也会大红大火，但是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柏豪是谁。而其实周柏豪要代表作有代表作，要唱功有唱功，要颜值有颜值，为何一度到了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坚持做港乐的固执男孩周柏豪。在知乎中看到无数人问港乐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虽然犀利，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柏豪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大陆不温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走的是港乐风。曾经的港乐辉煌时期聚集了整个华语乐坛的目光，但是现在呢，古天乐凭借半首歌就可以获得最佳男歌手，从之前的中国香港唱片行倒闭到如今的港乐颁奖礼示威，粤语歌坛的衰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选择做港乐就只能接受在一个特定圈子里受欢迎的命运，那就意味着与大多数人的大众市场绝缘，就算做得再好也很难出圈。在周柏豪的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以港风粤语为主，唱港乐的时候是他光芒最亮的时候。2007年11月，周柏豪的首张专辑《Beginning》的唱片在香港地区发行，封面上盖过眉眼的碎发，夹克加 T 恤衫，没有太多精心的装扮，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又带着任性的大男孩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一个乐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用一种独特的姿势空降在大众的视野，刚刚横空出世，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

0: 主打歌《同天空》以及《六天》，更是成了那一年的最热单曲。当时的香港年轻一辈说，不会哼周柏豪的歌，不敢出去跟朋友玩。
1: 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这张专辑只发售了三天就卖出6000张，并进行加印，红遍了整个粤语地区。随后每年都有新专辑推出，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同天空》，前奏一出来瞬间就头皮发麻，大家都被这个性感低迷的嗓音征

0: 豆。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然而，在他最耀眼的时候，他也被光芒所伤害。瞬间的爆红让他压力无处发泄，他的皮肤状况出现问题，开始焦虑自卑，一度患上了焦虑症。整整九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后来，一首他和郑容合唱的单曲《一事无成》让他的知名度在内地打开。这首歌完全是周柏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表达，是坚持，是对抗，是叛逆，是不妥协。高难度的双人合唱被他们驾驭得轻车熟路，轻车熟路地唱出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似是平和的诉说，又像是炸裂的呐喊。通过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努力想把自己唱给世界听的大男孩。不放弃港乐，不向生活妥协，它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个另类，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包装，不需要依靠炒作，仅凭个人实力就能征服歌迷，它天生就属于舞台。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感情细腻的温暖男孩。Paco 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在我们一头扎进使徒行者中乐少的美色无法自拔时，突然听到周柏豪已经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在泰国普吉岛结婚的消息。在2014年的音乐颁奖感言中，他说，感谢你陪我长大，好感谢你，我会跑快点，跑到我们的终点。我爱你，多谢你的耐性，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周柏豪的歌曲《我的宣言》，英文名叫 My Vow， 被称为最好的告白歌或者是求婚歌。在社交媒体上，他得到过亿的点击率和超过25000赞的好成绩。只知道是时候拿起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与你漫游在天边，看看低洼，光阴似变作美好年华。翻看周柏豪做过的访问，他钟爱叉烧油鸡饭20多年，并且每次点餐必选。这种固执又矛盾的个性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他说，和太太相识10几年，是太太给他安全感。低潮时不离不弃，走红时不张不扬，而他唯有送给他我的宣言。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

0: 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人们总是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他的歌里有责任，他在《斩立决》里唱道，说他死不悔改，你不准他悔改。这首歌批判了网络舆论暴力，讽刺了当今网络上众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们。身在娱乐圈，不得不佩服周柏豪能够主动站出来反对媒体无良的揣测，批判网友无知的诋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新衣着美酒，对污染却没抢救，这是来自于他的报告总司令。这首歌是和作词鬼才黄伟文合作，站在外星人的视角，用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来演绎环保这个声色的话题，描述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漠视以及经济进步却文化落后的鲜明反差。我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歌曲《无力挽回》中，他唱道：难为父母亲哀悼命中情友，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亲人离世，他感到难过，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思念。这首歌不仅是他自己作曲，更是担任了 MV 的导演。为了捕捉日出最美的瞬间，恐高的他坐上了天台，只为了一个镜头。
2: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在《小白》里唱道：“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次，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所想。”小白是周柏豪爱猫的名字，这只猫的名字从2010年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微博里。2015年，周柏豪在微博中说：“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你的离开，我没有怨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想我快乐，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奋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的意义。”
2: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周柏豪的《只有一世不成全你》这首歌中，他唱道：目前留在氧气樽里没法话当年，但你勿忘过去，谁不管气喘仍弹下去，来鼓励患癌症的好友不放弃生命，也希望好友能够重燃求生的斗志。
2: 吹风

0: 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认真唱歌，放肆潮流，偶尔在 KTV 里听到港剧《使徒行者》的主题曲《天网》，上网搜一下，最后就喜欢上这位作品产量和知名度都没那么高涨，但是却非常认真的歌手。在知乎上有一段话来点评周柏豪的音乐，虽然不完美，但一直在上升，隐隐摆脱了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能够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张力了。这可能就是认真唱歌、认真做音乐的过程。他围绕着自己盘旋，但是却并没有重复自己。何况有那么多人在声嘶力竭的炫技，有那么多人在制造口水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一些慢条斯理的歌声呢？用周柏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说出自己的话。长相帅气，形象健康，有明显的港男风格，拥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穿衣风格和不俗的时尚潮流品味，日常穿衣打扮也是众多粉丝争相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一些男性朋友就是通过潮流达人的名号了解并熟知周柏豪的。曾几何时，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周柏豪，会立马出现周柏豪发型，两鬓推光，中间留长，并且妖娆后梳，有人称这款发型为柏豪头。混迹娱乐圈多年，周柏豪似乎从来没有换过发型，一直都是这个难以形容的大背头，可以说在娱乐圈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歌手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保持热度和曝光量，让自己不被大众所遗忘，甚至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后者会更为重要。但是有这样一个人，热搜上没有他的名字，综艺节目中鲜有他的身影，说出他的名字也许根本没几个人听过，但是火从来都不是周柏豪真正想要的。有些事只问热爱，不问是否值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属。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秭归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一河碧水串联三地，织就乡村振兴赴美图。夷陵国控供应链 ABS 成功发行，三峡大坝七款文旅新品发布，覆盖沉浸演艺、生态研学、智慧交通等多元业态。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引热议，电商 AB 货该如何破解？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秭归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陈，把极难险重任务作为识别干部、考察干部的考场，引导广大干部在防汛抗灾一线锤炼党性、增长本领，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市领导张立新、刘传刚参加上述活动。玛瑙河是长江一级支流，流经当阳、夷陵、枝江三地，全长 60.8 公里。作为市级四个重大项目，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一期项目正加速推进，今年底有望竣工。流域沿线正逐步蝶变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3: 初夏时节，夷陵区鸦雀岭镇附近的玛瑙河支流三岔河畔草木葱茏，不少游客在河岸边露营游玩，享受闲适时光。
4: 姑娘带我呢到这边来的，她经常来这边玩，环境呢很好，比在城市的空气要清新。
3: 三岔河地处白河、泉河、墩子河的交汇点，过去由于河水长期断流，河道变窄，两岸杂草丛生。2024年5月，我市启动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三岔河作为其支流，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通过水环境治理和系统生态修复，这里的水质大幅提升，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
5: 清淤疏浚，对生态湖泊进行治理。种植停水植物，对河道的原有的树木依河就势的保持了风貌，从而大大提升了河道的水质，常年达标保持在三内水以上。
3: 好风景引客来，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点，也带火了两岸的休闲业态。当地村民郭辉就在镇村支持下投资100多万元，把自家鱼池升级成标准化垂钓园，建起集菜园、果园采摘和农家乐于一体的三岔河农庄，生意火爆。
6: 周末的话天气好，人特别多，老风有100多人，环境也来也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3: 流域内其他村镇面貌也焕然一新。走进玛瑙河东岸的枝江市安福寺镇秦家堡村，崭新的刷黑村道上，彩色标线指引着方向，100多盏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开。通过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进村道路进行了硬化美化，人居环境也得到整治，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7: 一系列这个景观打造，让我们的村民在闲暇之余有更多的地方去游玩，村门前的这个广场也打造了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广场。
3: 跨区域治理也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的根基。流域沿线通过土地平整、除田埂、田沟坎，合并零散田块，使小田变大田，让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鸦雀岭镇东山村就成功引进市场主体黎沛农业有限公司，一期投资860万元，建成100亩种姜育种基地。这里培育的京姜一号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兴业，
8: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周边50多户村民在家就能就业，每年每户平均增收8000元。
3: 目前鸦雀岭镇已培育东方农业专业合作社、洋葱农贸等2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转型与城乡融合提速。数据显示，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已实施生态农田整治小田并大田3.1万亩，新增耕地7035亩，改造低效柑橘园1.1万亩，建成6片美丽田。

0: 园和五个精品果园，道路提档升级89.67公里，新增食品类工业企业4家，农文旅融合项目3个，农村专业合作社10家，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30万元，人均年增收3000元。
1: 市建部门将继续深入推进权益加流域的综合治理模式，以权益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引领，今年内力争完成流域内枝江、夷陵、当阳3地的1期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启动2期项目建设，奋力打造生态美、白心富、产业新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7号，长江经济带三峡坝库区高质量发展供应链金融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ABS 成功发行，发行规模2.29亿元，期限2年，票面利率2.15%，全场认购倍数2.94倍，创夷陵金发控股集团成立以来全口径最低融资成本。这是继2025年在全市率先获批产业类 AA 加信用评级，并获批发行全省首单区县级绿色乡村振兴公司债以来，夷陵金发控股集团旗下夷陵国控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又一次在资产支持证券 ABS 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近日，三峡集团所属三峡基地公司旅游公司创新文旅焕星体验2026年第一期新产品发布会在三峡工程大酒店举行，7款覆盖三峡工程文创、酒旅融合、美食娱乐、沉浸演艺、生态研学、智慧交通等多元业态的创新旅游产品集中亮相。三峡旅游公司以文旅创新为抓手，活化大国重器时代价值，让中国三峡品牌可看可触。自2024年起，长江三峡旅游公司深度挖掘三峡工程、水电科技、生态保护等特色元素，打造130余款文创产品矩阵。本次推出全新迭代系列，以生活化、精品化表达，让大国重器转化为可带走、可传播的文化符号，让三峡故事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昨天，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启动。我市无偿献血者可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至2026年5月31号。来关注楚超。5月16号晚上7:35，楚超第4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首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点正式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要注意准时抢票。本轮比赛门票呢将分3波开售，其中今天中午1点开售首波门票，5月11号中午1点开售2波门票，5月13号中午1点开售3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具体购票方法分为2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预约抢票。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4: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近日，有关电商 A 币货的话题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 币货的现象呢，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则为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版的商品。有消费者呢就提出了质疑： 有的商家呢会根据收货的地址差别对待，比如像一线城市就发 A 货，而像县城或农村地区发 B 货。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7: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6: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疤，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7: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6: 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8: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6: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9: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他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6: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 B 货的商家。
10: 这个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不老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4: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到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与线上电商平台 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的售卖的货品，虽然是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的新业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邮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于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呢都是货不对版。那电商 AB 货到底该如何破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9: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去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6: 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8: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着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间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不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6: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一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11: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也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6: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11: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2: 朝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2: 半精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在日前召开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制度设计体系化，低空装备技术逐步自主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从而推动应用场景规模化发展。 2025年，我国民用无人机整机总产值达1761亿元，同比增长约20%。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等120多名嘉宾与会，旨在聚焦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昨天，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日举行开业仪式。再来关注，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青廊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今年的五一假期伴随着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五一期间，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所明显增加。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地中海9国部长级会议上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屈冬玉指出，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化肥若不能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到位，即使延误数周也会造成减产。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亚洲及中东地区风险最高。国际方面，据法新社报道，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名首席科学家于当地时间5月8号警告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形成厄尔尼诺气候模式，可能推动2027年全球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很可能会看到2027年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

0: 人心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3: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2: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葛孝炎被调到转运分队，负责运送导弹原子弹。燃料车突然起火，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灾难，小战士张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5: 控制室备了一周的水和压缩干粮。按照制定方案，如遇险情，葛孝炎他们要在此等待营救。但谁心里都知道，这样的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的发生爆炸，不要说导弹、原子弹，就是个当量高的大炸弹，这个仅几米深的地下水泥控制室也根本扛不住。没人为此胆怯，没有人要求，也没有相约，但每个人都写下了遗书形式的决心书。葛孝炎是这么写的：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不管遇到何种情况，绝对向党、向人民负责。这一切，徐子烈都不知道。事情还是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完成了空爆和冷核的验证性试验后，各项准备进入倒计时，每个参试人员都在力争使每个环节、每个设备、每个参数的状态达到最佳，绝对可靠。那天，葛孝炎正在阵地上忙碌，听见有人喊，扭头看见教导员郑玉龙急急忙忙往这边跑。因为风大，一手还拽着帽子，跑到跟前，喘着粗气说：“
6: 快！快，团长、政委、参谋长都在队部，让你马上过去。”
5: 等葛孝炎跑到队部，见到领导，他已经预感有不好的消息。他站在门口，一时紧张的连报告也忘了喊。三位领导个个神色严峻，团长背着个手，看着窗外，军帽拿在手上，军装的风纪扣和第一颗纽扣都被解开了，露出里面的白布衬衣。不用走近也能感到他身上的火气。政委一个胳膊架在腰上，另一只手摸着他下巴上零星的胡茬，若有所思。参谋长沈希元依旧军容严整，站着也是标准的跨立站姿。看见葛孝炎，赶忙招呼大家坐下，尽管还是面带微笑，笑容却比以往浅很多。等葛孝炎坐下，他才发现屋子里座位摆放好像三堂会审，他一个人坐在三位领导对面，一丝不安从他眼里闪过。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腰板又挺直了些，

0: 两手分别放在膝盖上。团长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开始他的讲话。
1: 葛孝元同志，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这次任务中，你不再担任操作手工作，改由王华良同志接替。
0: 王华良是葛孝炎的第一备份。葛孝炎最怕的东西还是来了，可他怎么也不愿意相信。喉头像水肿般艰难地滚了滚，发出的声音很不真实。
1: 为什么呢？我没有做错什么吧？
0: 他的脑子在拼命搜索回放。
1: 你要正确看待组织决定，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考虑，你踏实工作，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抓紧做好交接。
0: 团长并不想就这个决定和葛孝炎更深入地谈下去，停顿了一下又说，
1: 组织上临时调配你去转运分队，参加导弹原子弹从阵地运往导弹野战发射场。这个任务一样重大，一样光荣，必须小心谨慎。基地副政委要亲自带队。你有决心把任务完成好吗？
0: 团长沙哑的声音透出威严。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怎么睡觉了。团长不想告诉葛孝炎，让葛孝炎参加转运任务也是领导们争取的结果。葛孝炎之所以被取消操作任务，是指挥部有人还是就老问题提出异议，认为这样重要的岗位宁可让同志受委屈也不能掉以轻心，颇有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的架势。这说法没什么不对，但团长在给指挥部汇报时，还是把团领导集体商量的争取葛孝炎参加转运任务的意见说了。指挥部没有反对，他不想说这些，在他眼里，军人只有无条件接受命令，没有任何纠缠和价钱条件可讲。
1: 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葛孝炎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立正站直，平视前方，目光坚定，两手中指间紧紧贴着裤缝，声音洪亮地回答。葛孝炎没有让团长失望。夜晚，发射场上灯火辉煌，亮如白昼。导弹在高压水银灯的照射下，像一位巨人，巍然屹立。第三次总检查过后，开始向导弹燃料舱加注，准备做试验。加注中队的指战员驾驶着几辆特种燃料车，有序进入发射场。他们头戴防毒面罩，开始小心翼翼地连接管道，轻轻地打开开关，全神贯注地将燃料源源不断注入导弹燃料舱。由于气温的反差，散发出阵阵白茫茫的气体，刹那间上空白雾弥漫缭绕，好像幻境。然而这样的景象并非美景用来欣赏的，而是最要命的险境。一辆燃料车突然起火，蓝色的火舌从车辆与管道的连接处喷出，瞬间便似跃跃欲试的蟒蛇往上直窜。导弹的燃料活性大，燃点低，如不及时扑灭，燃烧起来将引发发射场的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情况万分危急，整个发射场都震惊了，上下牵动。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张涛一个箭步冲上前，迅速将身体扑在起火点，好像扑堵敌人碉堡枪焰的战士，用血肉之躯抵挡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个举动发生在瞬间，
1: 不容人反应。等大家奔涌而上，起火点终于被制止。然而，张涛的衣服沾满了泄漏的燃料，火势完全转移到他的身体上，他像一个裹挟着火球的火人，迅速奔腾跳跃着离开燃料车，远点儿，远点儿，再远点儿。没有人能看清他的表情，没有人能了解他忍着怎样的疼痛。终于，他倒在地上，翻滚着，火终于灭了。此时的张涛完全是一具黑焦的躯体，空气弥漫着一阵阵焦糊的味道。他用仅剩的意识努力睁开眼，看着猛然醒悟的战友，大声叫着向他奔来，视线越来越模糊，声音也越来越小，好像戈壁的风渐渐平静。他的眼睛似压了千斤的石头，怎么努力也打不开，最终契合在沙漠中。不，不能。在世界黑下来的那一刻，他用尽全身力气抗拒着，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了，看到了，那高高耸立的导弹安然无恙，似乎也在注视着自己。放心吧，放心吧。他一下子踏实了，甚至觉得自己脸上挂上了淡淡的微笑。其实他的嘴角只是不被人察觉地抽动了一下。他好累，他想好好睡一觉。眼前一丝一毫的光亮一点点都消失了，世界一点点被拖入寂静，如同剧场幕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待天幕再次拉开，一切准备工作已完全就绪，全没因一个生命的消失而天旋地转。只是戈壁滩的天气此时又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气象预报说，我国西北部地区大面积连阴天气将持续数日。天气似乎有些反常，一向干旱缺雨的西北部地区十月份正是晴好天气，今年却是少有的例外。戈壁滩的十月已是深秋季节，阴霾笼罩天空，气温骤降，沙枣树枝上结了一层冰凌，红柳被压弯了腰，芨芨草佝偻着身子，苦豆子耷拉着脑袋，从容锁阳早就将头缩到沙土下。夜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打在人脸上如针扎一般，风声怪声四起，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夜晚，许多参加试验的人都无法入眠踏实安睡。团长睡不着觉， 轻手轻脚起来，披着大衣来到屋外，眼望着发射场方向，掏出香烟，狠狠抽了两口。随着烟头一明一暗间，他发现自己的侧前方远远的还站着一个人，那是参谋长沈希元。看来大家都在担心天公不作美，他走上前拍拍沈希元的肩膀，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十足。
4: 按照发射窗口，指挥部将时间定在了27号。哎呀，可我看这天气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大有愈演愈烈的架势，我这一颗心总是悬在嗓子眼里。不要急，天气很快会好起来的。我不放心的是咱们的参事人员心情也受到影响，越到发射临近，焦躁不安是万无一失发射的致命大敌呀。哎，老天实在不长眼，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这刮起风来没完没了。明天下午两个真家伙就要转运进场，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1: 说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在皎洁的月光下一起坐到地上一棵粗大倒卧的胡杨枯树上，只有闪烁的烟头一亮一灭注视着他们，寒意一寸寸蔓延，他们浑然不觉，心头的烈焰灼灼。这样的夜晚，葛笑言当然睡不着，他知道发射一队要提前进入阵地，熄灯前他又专门和王华良过了几遍操作，反复叮嘱在应急状态下要做的操作。不是因为怕王华良记不住，而是完全需要操作手把这些内容内化于心，变成像呼吸眨眼一样自然的反应。虽然不能亲手去操作，可葛笑言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那里。当初葛笑言写遗书的时候，不能说他脑子里徐子烈和孩子们的影子一点没闪过，但他想个人的事情确实想得很少。他想，万一自己真的光荣了，组织上会把他的家属安排好的。而且自从经历了徐子烈为厂子立了功的那件事后，他对徐子烈非常信任，把家把两个孩子交给徐子烈，他完全不必操心。不是他心狠，在他心里，男人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是最有意义的，他不怕。可领导不给他机会，让他总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气势明显不足。这天上午，转运分队分两路，分别从两个技术阵地将导弹核弹头转往导弹野战发射场，葛笑言是其中一队的负责人。风沙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打着旋儿怪笑连连，好似在嘲弄这些翘首以盼的人。按规定，风速超过每秒15米，温度超过摄氏零下11度，就不能进行试验。而现在最大风速达每秒25米，气温降至摄氏零下10几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指挥部决定试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门窗不时发出哐哐的响动，旗帜烈烈鼓动，高耸的白杨被吹得左右摇摆，扬起的沙尘令人难以睁眼。狂风卷起沙石，搅得天昏地暗，碎石被抛上天空，又狠狠地摔在驾驶室的顶棚上。沙石打在车厢铁皮上，噼啪乱响，震得人耳膜发疼。下午3、4点钟， 正是戈壁

0: 谈光线最好的时候，此时却是天昏地暗，能见度不足十米。长长的车队一辆接一辆跟着，走走停停，缓慢移动。押车的负责人不时跑下车打手势，所有车辆打开大灯。后来，每辆车的前保险杠上都坐上了人，他们手里拿着灯，打着手电，用手里的灯光指挥司机向左、向右或者直行。50多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即便是如此小心，还是出了问题。葛笑言所在车队走丢了一辆车，载着核弹头的车走丢了。这消息无疑晴天霹雳，现场所有人顿时紧张起来。团长在了解到是葛笑言所在车队出了问题，顿时脸色大变。居然是这小子掉链子，简直不能让人信任呢、要在战场上，我非崩了他。一旁的沈西元赶忙劝慰：“别急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眼睛却不看团长，一直盯着车队来的方向。他的焦急程度绝不亚于团长。
1: 你就护着他吧。
0: 团长气哼哼地甩下一句，走到一边去。心烦气躁的，又是解风机扣，又是摘帽子插腰，不知干什么好。嘴里嘀咕着什么，脖子伸得老长。一个小时后，当葛笑言带着的车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稳稳停在预定位置，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现场响起一片掌声、欢呼声。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
6: 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8: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这里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环球旅行家，我们也要开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全新的系列，是以环球游学的视角去探索在这座地球上不同的国度和城市。作为环球游学系列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选到的国度呢，是大洋彼岸的英国。 说到英国，你会有哪些印象呢？是他们的英式发音，还是严谨的

生活态度，或者是带着一些刻板的老前锋穿搭，还是那儿的阴雨连绵呢？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城市，也许和你所认为的英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会不太一样，因为这儿被称作是全英阳光最充足的城市——南安普顿。

0: 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袁一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医学院国际事务副院长侯瑞华侯教授，他是一位在英国工作生活了超过20年的山东青岛人。另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东亚区国际事务主任 Zoe 姚女士，她在去到英国工作生活之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当我问起他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南安普顿，他们是这么说的。
1: 这个城市本身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每个星期六早晨1200人一起跑。
2: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考完了之后说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讲述它的整个故事。
0: 这就是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给侯教授和 Zoe 两位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它是自然的，它是安静的，它是充满海洋的气息的，同时它又是交通便捷的。可以说南安普顿这座城市充满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两位的讲述，走进南安普顿。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侯瑞华侯教授因为机缘巧合去到了英国，最终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并且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了。我很好奇侯教授在当初选择去英国学习深造并且留下工作，到底是哪些魅力吸引了他？
1: 应该说的除了专业的这个吸引力以外，这个城市本身是非常怎么说，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而且大学里边的海洋学院在英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它跟青岛的海洋学院在70年代就已经是这种建立的这种
3: 兄弟关系，
1: 对对，兄弟关系的，所以整个来说感觉有一个第二故乡的感觉。
0: 能给我们大概形容一下南安普顿这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吗？我看它离伦敦算是2小时朋友圈之内的一个距离。
1: 对，它的位置是在伦敦的西南部，在英格兰的最南部，离伦敦的距离就是70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的，非常方便。对，很多人选择南安普顿也是因为它离伦敦近啊，交通非常方便。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但是它就是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我第300个公园跑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跑的，因为它这个公园跑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概念吗？ Park Run 就每个星期六早晨5公里跑，它是从伦敦先开始的，后来现在 expand 出这个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已经到了100多国家，规模非常非常大，
3: 而且其实公里数并不长，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1: 对，是免费的，你可以在网上注册，你每周都可以看自己的成绩，非常非常速手的一个 event。现在大家都，我们 GP 啊，家庭医生都把 Park Run 作为我刚才讲的这个
3: 处方，
1: 对对，真的是，它对健康、精神都非常有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活动发展这么快、这么大。我去了好多国家，你都可以，你就找 local 的这种 park run， 星期六早晨同一个时间，非常好。这是我们南安普顿组织是第二大的 park run， 每个星期六早晨一起跑。 这个公园也非常大，非常漂亮。然后它又靠海，它这个游船，世界上最大的游船在南安普顿起航。那么这其中也包括泰坦尼克号啊，它是它的起航地。我们有专门的博物馆，UC City Museum 可以了解泰坦尼克的整个这个故事。对，另外它这个地理位置好，同时还是因为它离这个英国的古都 Winchester 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啊，那个 Winchester 大教堂非常有名。另外它离我们这个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新森林，你叫它 New Forest，开车也是15分钟就可以到。每次我们有中国同事啊，国际同事到我们医学院访问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嗯，
3: 整体感觉出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惬意很松弛的地方。
1: 是的，是，对对。
3: 所以对于可能刚刚到达这个城市的一些中国学生来说，第一是会找到一些亲切感，第二是也不会感受到很压力很大的。
1: 对对，不像伦敦那么繁忙啊，它是个很 cozy 的 city， 很适合居住的。
3: 据我了解，去到南安普顿大学是可以坐公交车直达，然后这个校园和这个城市也是融为一体的。
1: 对对，是的，是是。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刚才我其实有问到三位老师，说自己在学校当中最喜欢的点，像 Simon 有讲到说他最喜欢的可能是偏自然一些的，说他离他办公室很远的一个地方。嗯，然后您和我们的副校长都提到了中国餐厅这件事情，就我其实挺感兴趣，中国餐厅是第一是餐做的很好吃，对吧？
1: 对对，是的。
3: 第二是怎么会就成为这个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 social 的 spot？
1: 对，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大学里边建了这新的教学楼，100号教学楼，是一座新教学楼，把最底层作为餐厅来建设。那当时我们就招标啊，谁来开设这个餐厅？当时是我们南安普顿最受欢迎的一家中餐馆的这个经理拿到了这个工作。那他肯定做的中国饭是最好吃的，对吧？然后我们就是他的位置特别好，因为就在主校区 Highfield， 所以离教学楼特别近。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的国际学生又是中国学生，这就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地方。对，每次去那个你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这个 queue， 这个排队，你都要排队的。饭好，然后他的位置又好。
3: 这个学校的这家中国餐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自助呢？就拿着餐盘的那种，还是点菜？
1: 中午午饭的时候是自助的，你可以看到30多种不同的这个类似，对对，是的，大家可以自己选，然后选完以后称一下，是以这种方式，然后有免费的米饭，免费的汤粥，
3: 可以不断的续，主食和汤可以无限续。
1: 对对，是的。但是晚上
3: 喜欢中国餐厅哪一道菜？
1: 哦，因为我从青岛来，我特别喜欢海鲜，所以他们每次那个鲈鱼做的特别好吃，
3: 清蒸鲈鱼，
1: 对，然后就是那个虾，大虾，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螃蟹，有的时候还有那种粉丝，上面有那种海鲜，
3: 其实也是就地取材是吧？因为南安普顿本身也是产海鲜的，
1: 对，是，可能不像青岛海鲜那么多品种那么多，对，是，它是沿海，可以从其他的沿海。

0: 来正式来采购。
1: 那您刚刚说晚上是可以点餐的，对吗？
0: 对对，是晚上它是对外就是营业的，就像是正式餐馆一样，
1: 也对社会营业，
0: 对社会营业非常受欢迎。它其中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机器人服务，有两个机器人服务，另外餐厅有非常大的这个屏幕，还可以组织这个卡拉 OK， 你还可以租这个餐厅来组织活动，
1: 有点像现在国内很流行那种 live show 的这种形式，餐厅里面有 live show， 可能有乐队，
0: 对对，
1: 甚至可以驻扎在这里，
0: 对对，可以，
1: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比如上去唱歌这样的，
0: 是是，
1: 所以互动的氛围很好，
0: 非常好，而且它空间特别大，装修也特别漂亮，非常好。
1: 您觉得价格方面，
0: 价格我
1: 这家中餐厅包括学校的其他的餐厅的选择上，对于学生来说压力大吗？
0: 我不认为压力大，相比伦敦来说这里还是非常实惠的，10磅15磅就能够吃得饱饱的，尤其是这个自助餐厅
1: 很不错啊。
0: 对对，是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它受欢迎
1: 这是餐厅，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吃这件事情还是挺特殊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味，
0: 对对，是
1: 吃的好不好，选择多不多，然后价格是不是合适，
0: 对
1: 于在那儿上学的学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
0: 份子。对，而且现在最近这几年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非常多的现代的中国的超市在南安普顿，这相比我刚到南安普顿的时候已经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1: 您还记得您最开始到南安普顿的时候的那种生活习惯方面最不适应的是哪一点？
0: 那我想可能是饮食方面，
1: 就是吃方面，
0: 对对，是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中国超市多了，餐厅也多，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问题
1: 了。
0: 对对。
2: 而在采访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侯教授日常最喜欢校园当中的哪个部分呢？
0: 这是个音乐厅，在城市里边还是很有名气的。你看我女儿小的时候参加乐团，他们乐团年终的表演都是在这个乐厅，也就是说这个音乐厅不光是大学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午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有免费的学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音乐系艺术学院，他们有学生的表演，实际上是他们最终考试的一些项目，但是他可以 share， 可以做表演。另外我们老师也是活动合唱团，也都是在那个地方做表演做排练，真的是认为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核心，把大家有共同音乐爱好的人连接在一起，而且它又是在主校区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它自己又有这个咖啡厅，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
1: 每年在比较特殊的或者重要的节点，在这个音乐厅当中会有一些固定的演出的节目表或节目单吗？
0: 都有，你要是上网一查，你可以看到每周的节目，他这个音乐表演的人绝不仅限于这个城市，有一些国际的艺术家都到这儿来，
1: 交流到这儿。
0: 对，和中国相关的就是我们中国每次庆春节的时候，一些晚会也在这儿举行。
2: 从每周六上午都可以进行的5公里公园跑，到充满家乡气息的中国餐厅，再到时不时的在这个城市中央的音乐厅去欣赏当地师生带来的音乐表演。可以说不管你是工作、生活、学习或者是旅行来到英国的南安普顿市，你都会发现旅行也许并不是只为了寻找远方，有的时候远方其实就在身边。在南安普顿校园的散步道上，在音乐厅的咖啡香气中，在那些跨越百年的航海故事里，在南安普顿工作生活了接近20年的侯教授，在拥有假期的时候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和家人共同度过呢？
0: 我刚刚去的地方是跟女儿一起去的，坐这个游轮，最大的游轮 Iona， 5000人啊，在船上。我们去的挪威，顺着挪威
1: 从
0: 南安普顿出发，对
1: 的，去了北欧。
0: 对对，是的，七天的时间，还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当时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短的。这个旅游啊是非常，我有得天
1: 不厚的
0: 条件，对对对对，非常方便。另外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公园跑，每个周六啊，它就真的是 on the doorstep， 几分钟就走过去了，跟大家一起跑了。5公里其实30分钟，大部分人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星期六早晨，它不影响你任何的其他的活动。另外，因为我们离新森林非常近，我特别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走路。在森林里边走路，这也是个非常好的。另外我也喜欢游泳，因为我们那有很好的健身房，健身房有这个室外游泳池， 所以他

0: 这个一些活动，嗯，那个不是 competitive， 不是竞争型的。还有骑自行车，就是个城市本身有每年一度的这种骑自行车比赛，还有每年一度的这种马拉松，特别特别氛围特别好，学生参加的也很多，可以领个奖牌。
1: 哦、你有关注到就是在校学生们他们在学习之余都会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0: 那个 club 可能200多个不同的 club， 因为我们靠水近，所以水上运动特别受欢迎。
1: 嗯、
0: 比如说这种 rowing club， 划船队、
1: 嗯、
0: 啊，帆船队。
1: 嗯，
0: 另外真的是我想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我们没都有的。
1: 嗯，
0: 田径的，因为离公园很近嘛，我们有自己的 sport center，、
1: 嗯、
0: 这个体育中心实际上离大学也非常近。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对喜欢运动的人。现在这个体育中心也在扩建，很多好的这种设施，嗯，跑道。另外其他的活动，你说艺术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艺术学院挺有名的，在 Winchester， 它有很多的这种艺术表演啊，艺术这种 show exhibition 活动特别多。嗯，另外学生喜欢参加的，你说我们医学生我们有自己的剧团演出这个剧目，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有 student union， 有这个舞台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多。大学生活还是真的是非常让人留恋的。
2: 听完了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侯瑞华侯教授他在南安普敦市和南安普敦大学工作生活的日常，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英格兰南部这座港口城市有了一个初步印象和大概形象了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对阵荆州第一波门票售罄还有两次机会，兴山至宜昌20分钟，宜新高铁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畅享滨江首唱开演，城市客厅再添新韵。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考驾照真的更难了吗？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苏超的西楚霸王是怎么听劝的。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

0: 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通道二，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5月11号13点定好闹钟准时抢票，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到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 5月9号， 宜昌兴山高铁启动静态验收，这也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据了解，为确保此次静态验收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会同59客专湖北公司共同成立静态验收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细化验收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规范验收流程， 建立检查、登记、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扛起验收主体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宜兴高铁是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建正线18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郑渝高铁与沿江高铁将在宜昌牵手，形成湖北高铁东西向的新格局。
1: 届时，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
2: 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继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五一系列活动之后， 5月7号晚上， 宜昌市唱响滨江跃动宜昌群众文化活动的首场演出也温情开唱了。悠扬的歌声在滨江公园小巨蛋剧场外的草坪上袅袅回荡，一首首激昂的爱国歌曲、经典的怀旧金曲引得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沉醉其中。
2: 活动现场，一席演员吴玉娥以一曲《饱含深情的祖国颂》拉开帷幕，紧接着五星红旗、吾爱桃花吾爱家、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熟悉的旋律接连响起，唤起了在场观众的共同回忆。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歌手们依次登场，背后是灯火璀璨的墨迹山与横跨江面的夷陵城中大桥，徐徐江风裹挟着歌声拂过耳畔，独特的江景与动人的音乐交织，
4: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因为天气很舒服，然后老师唱的也很好听，感觉现在的音乐，因为我是今天第一天来，感觉这个夜景很梦幻哦。
5: 唱的都很深情，也都很专业，唱的接地气，跟我们这融为一体，蛮好的。
2: 作为唱响滨江跃动宜昌群众文化活动的首场演出，本次演出的阵容可谓专业与民间共舞，既有资深独唱演员、原创音乐人，也有来自老宁大学合唱团的民间歌唱爱好者。滨江公园作为宜昌城区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名片之一，既是市民日常休闲的后花园，也是外地游客慕名打卡的必到点。为此，园林部门计划在固定节点不定时开展演唱活动，让悠扬的歌声成为
6: 长江岸线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我们严格地控制了时间，时间是从晚上7点半到9点之间。我们对分贝的进行了检测，控制在70分贝以内，组织群众演唱怀旧金曲和时代新生，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有效治理公园造神，打造公园文化治理宜昌样板，让滨江公园这一城市客厅更有温度。
7: 未来演唱活动还将走进滨江公园8-35时等点位，并将在演出中融入乐队现场演奏、吉他弹唱等音乐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共鸣。市民可关注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活动预告。
6: 我们下一场活动是5月23号，在我们的双庭广场8-35时举行。我们第二场演出邀请的是三峡峰合唱团来进行表演。
0: 随着2026年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持续落地， 再加上AI识别、ESIM独立通信等新技术升级， 智能穿戴产品不仅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划算， 悄悄成为了市民

0: 消费的新热点。
1: 根据今年的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国家按最终销售价的15%补贴，每类每件最高补500元。补贴一落地，原本价格偏高的智能眼镜成了不少人尝鲜的新选择。
2: 翻译、支付、识别东西，便宜300多块钱，划算呢。不然的话，你照原价也得买，原价2499。
3: 没有加入之前，有很多用户会觉得消费单肯定稍微略高，纠结一下就直接入手了。这个眼镜的话，它就多了一个拍照功能，可以实物。
1: 除了智能眼镜这个新奇之秀，智能手表作为智能穿戴领域的老主力，尤其是加上了 eSIM 独立通信功能，哪怕不带手机也能接打电话处理消息，这一下就吸引了不少职场人士和运动爱好者。
3: 做运动或者手机不在身边时，也能够及时处理电话和消息。以前的话大部分都是蓝牙款的，现在 eSIM 版的话普及的力度比较大了，大家也对这个 eSIM 版的这个新功能的话是更感兴趣的。
1: 国补加上门店自己的补贴，双重优惠直接拉动了销量。
3: 所有的款加起来的话差不多20-30台左右吧，
4: 国补加电补这两项加起来一期就有500的一个优惠。跟去年我们没有电补和长补的情况下，我们的涨幅肯定是至少在10%。
0: 今年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也是155规划开局、95普法全面启动之年。5月9号，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暨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宜昌市萧亭区启帆电缆有限公司启动。活动以民法典护航新智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现场同步推出喜来普法特色品牌，活化云梦勤俭喜的历史 IP， 打造 AI 普法智能体。通过情景剧、云课堂、H5 互动等数字化形式，让法治宣传更具时代感与吸引力。宜昌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郑纯全。
5: 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宜昌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企业法律服务直通车、普法进一站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
0: 近年来，宜昌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21项改革入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试点，规范涉企执法系列行动经验全省交流，打造6大特色法律服务平台，惠企利民。宜昌国际仲裁中心建设全面提速，法治建设满意度、法治化营商环境满意度居全省第一，为全市 GDP 突破6400亿元、加速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宜昌市司法行政系统法治服务新智生产力10大行动，涵盖法治体检、合规指导、助企纾困、执法监督、涉外法律服务等内容，构建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据了解，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同步组织开展金楚普法云课堂、绿企同行等系列活动，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守护创新活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宜昌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郑全全。
5: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讲好普法故事，推动喜成为群众身边的法律明白人和法治伙伴，着力打造喜来普法特色品牌，使其成为湖北普法的亮丽名片和创新案例，有力提升法治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0: 2026年开年，短剧赛道啊，迎来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主角不再是片酬高昂的顶流演员，而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拍摄现场呢，也不再是嘈杂的摄影棚，而是安静的电脑屏幕前。眼下 AI 技术正在改写影视创作规则，从剧本大纲到成片输出，不仅制作周期缩短，成本更是大幅降低。在点军，一家成立仅3个月的企业，已凭借 AI 加短剧模式产出47部作品，未来将构建起完整的 AI 影视数字化产业生态。
6: 这是哪里？我的上课呢？ 小丽，别在这装模作样了。

0: 觉醒了的连品级都没有的垃圾女魂，是丢进我们萧家的礼物。哪像小弟。
1: 这是一部我们目前正在制作的 AI 短剧，它是改编创作的武侠玄幻类的短剧。四人团队的小组是在2月底拿到了剧本，3月初立项开始制作的，大概在5月中旬可以上线，和120分钟60集。
2: 在湖北宜兴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AI 短剧创作流程高效简便，从故事大纲、人物设定到成片输出，全靠智能技术一键生成。
3: AI 影视的制作流程呢，其实首先是说我们基于一个故事或者基于一个小说形成它的剧本的大纲和剧本的一些分镜，去生成对应的人设图、人物形象，确定之后我们就基于我们的制作平台能够快速的去生成相应的一些视频的
1: 纹身图的形式来进行角色的人物图的这个制作，然后再进行提示词的修改来确定最终的角色的形象，然后用图片来进行视频的一个生成制作。
2: 支撑企业高效创作的是该企业与浙江大学计算机研究院联合研发的 AI 影视创新制作平台，与传统短剧拍摄需要组织剧组、租赁场地、进行实地拍摄、后期渲染等复杂流程相比，依托该 AI 制作平台，工作人员仅凭一台电脑、一个剧本，单人单日就能完成20分钟的短剧内容制作。
3: 120分钟60集的一个短 AI 的短剧，真人去拍摄，它可能制作周期是2到3个月。然后制作成本至少是100万以上的，用 AI 制作呢，整效率是提升了3倍以上。然后制作成本至少是降低了50%，需要可能是10到20万左右的一个制作成本。
2: 高效的生产流程带来了可观的产品。这家成立于今年年初的公司，在3个多月内已累计生产47部短剧作品，其中多部已被视频平台收购，11部作品成功推向海外市场。
3: 预计在今年会。号召招募入驻1000个 OPC， 引入100家链主企业，并且联合链主企业，我们会在围绕，AI 影视创作、IP 孵化，然后创作者运营以及内容出海、版权运营相关的完整产业链，共同投入超过10亿元，共同打造宜昌的 AI 影视数字化产业高地。
4: 近日宜昌天气晴好，温度节节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常见的白蚁种类有黄胸伞白蚁、黑胸伞白蚁、台湾乳白蚁、黑翅土白蚁。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及时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如果家里发现白蚁，请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有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夷陵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枝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原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日前，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7: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8: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9: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7: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 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
4: 而事实上，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项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而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的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不少人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了调整。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10: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7: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10: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4: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到今年的五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没有任何变动。
11: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过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7: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2: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最近宿迁火了，网友隔空喊话，我们想请何润东再演项羽为家乡球队助威。宿迁文旅火速回应，静候霸王回家。没过多久，何润东就身穿铠甲出现在了苏超宿迁队的主场助威，网友沸腾了，宿迁文旅你是真的听劝。而几乎同时还有另一个听劝的故事，杭州钱塘区的金沙湖畔，一座8米高的新湖猫在地铁口旁亮相，刷爆社交平台。故事源于一年前，90后姑娘盛世美在小红书随手发帖，金沙湖地图很像猫猫，为什么不叫猫猫湖？网友建议她去这里办提交建议，一天之后收到回复，一年后8米高的新湖猫便立在了湖边。同样的故事还有， 有游客发帖吐槽，凭当日到达车票才能领伴手礼。沈阳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即回复，来沈车票不过期，伴手礼随时可领，寄到家。这种听劝并非偶然，沈阳自2024年设立找茬窗口以来，已构建覆盖市区两级的闭环机制，使城市治理从政府端菜转向群众点菜。为什么听劝在多地频频上演，又屡屡成为热点？表面看是社交媒体让证明互动变得更直接了，更深一层是治理理念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身。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过去城市形象宣传怎么做，拍宣传片、投广告、请明星代言，高大上，但老百姓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变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短视频的弹幕、网友的玩梗成了最灵敏的民意雷达。谁的诉求切中集体情绪，谁的建议切中民生短板，谁的吐槽切中治理盲区，都能迅速发酵成公共话题。谁接住了、回应了、办妥了，谁就赢得了真真切切的民心。所以，听劝的本质是把你们变成我们。城市的形象不再是官方单向的展示，而是市民和游客共同的书写。值得关注的是，听劝不止在文旅圈开花。漳州启动经点子征集活动，一年多来2772个建议从街头巷尾汇聚。丹东在节假日启动秒接速办机制，群众诉求三秒接通、五分钟转办、十分钟响应。这些听劝的故事呈现的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模样，不搞花架子，不堆盆景工程，把评判权交给人民。一个城市敢于敞开怀抱听建议，敢于放下身段改规矩，背后是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笃定。从我说你听到你点我做，从按商办事到按需服务，这是一场治理思维的变革。听劝这门课，这门关乎人心向背的必修课，正等着开出更多的成绩单。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
4: 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各位好，周末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已经有部分路段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和下行主要的压力还是体现在了下行方面是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明月家园，而上行呢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大面积的一个滞留，滞留的通行压力一直延伸到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进城方向，在胜利四路的路口处，现在呢行驶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城东大道方面，进城方向队伍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现在此刻能够看到山河园路从城东大道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在兴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中南二路英杰学校一化山雨城的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

0: 段现在目前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再次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通行的情况，欢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第一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末晚高峰17: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今天是周六，但是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提醒到大家一定在一会儿稍后的时间谨慎慢行，控制车距。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就总担心我每说的一个字都是错的。
1: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是呢在稍后的17:30或者18:00，大家就要迎来本周的单休了。
2: 对，明天一天的休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回家路上都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提醒一下各位，周末一天的天气情况，
1: 周末一天，对，周末就是明天一天的这个天气呢是17-30，朋友们。
2: 对，
1: 后天阴天19-31。
2: 对，
1: 各位，你们的掰掰肉还藏得住吗？
2: 藏不住也没关系，都藏不住就不要紧。你的藏不住，我的大家都藏不住，没关系，都藏不住怕啥呢？
1: 不藏了，
2: 不藏了，对，摊牌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把今天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第一时间你可以通过两种形式找到我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里面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另外也欢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很直观的来观看直播，同时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互动。明天即将迎来母亲节，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一定都有自己的打算。当然了，我们说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母亲节的礼物，如果你今天错过的话，这个母亲节错过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像昨天所说到的一样，母亲节不仅仅是在5月10日当天，它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是吧？
1: 而且除了明天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还有下周吧，下周要即将到来的，对于每个有情人来讲都非常期待的520，
2: 一个5月20日，
1: 对，其实我们觉得没什么，
2: 多亏一年只有12月份，要不然我还得过1314去啊。
1: 520，咱不是有平台吗？
2: 啊，对
1: 对，
2: 那
1: 推荐还得推荐、
2: 啊，那得买，大家得买、啊。
1: 因为确实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些咨询，就问到说想在520这天给媳妇儿买一个礼物，送什么好呢？如果是送给你的另一半，那我肯定推荐我们在平台上刚刚上架的清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的清纯防晒，
2: 太好了，
1: 50毫升现在就可以采购了。刚刚你说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其实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2: 对，也可以，没问题的。
1: 因为你现在买，在平台上买，明天肯定是到不了了，
2: 哦，
1: 你就不如明天就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妈妈吧，不带爸爸，
2: 你有点过分了。
1: 带着爸爸
2: 沾光都不行，
1: 爸爸去买单，
2: 对对，必须得带着、
1: 对，带着爸爸、爸爸去买单。
2: 你要说不带爸爸也行，
1: 带着妈妈
2: 回来找爸爸报销，
1: 对，去吃顿饭啊、去吃顿饭给他买一束花。那么今天可以下单买什么呢？就买这个我们刚刚推荐的兰蔻的清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的清纯防晒，
2: 特别合适，
1: 50毫升。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兰蔻的纯奢宠的一个礼盒，可以解决大家像素颜显得气色暗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这套礼盒呢颜值拉满，自带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送妈妈送闺蜜还是自己用都很合适。
2: 是的，
1: 里面有一个面霜是60毫升，还有一个防晒呢50毫升。另外我们还额外送给各位极光水50毫升，一整套配齐，就不需要你再费心搭配了。
2: 对，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对于平时送礼或者说呢表达心意有点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对，尤其到了换季，你看最近这两天你会觉得是春夏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脸干紧绷，对吧？那么这一款面霜呢很适配，它的质地是那种丝滑不厚重，上脸不黏腻。
2: 挺好，
1: 今天鼻音有点重啊，
2: 没关系，
1: 日常维稳呢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2: 是的，
1: 大家不用担心换季啊会烂脸啊，质地也是比较轻薄的。那这个价格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兰蔻这个品牌有一些了解的各位小伙伴应该知道，这款面霜呢它的价格 你在商场买要1000多，
3: 对，
1: 我们这次的团购价只要699元，
3: 嗯，
1: 而且是跨境仓直发，
3: 嗯，
1: 品质有保障。
2: 所以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嗯
2: 啊，在里面直接来选购就可以了。
1: 对，直接可以搜一下兰蔻的精纯面霜，
2: 嗯，
1: 就可以下单了。
2: 对，
1: 而且只要您下单或者说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2: 嗯，
1: 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2: 对，
1: 积攒的积分呢可以在商城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
2: 是，
1: 各位千万别浪费啊。
2: 是的，
1: 这个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
2: 没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领取使用。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

0: 平安归来的心声。
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总体通行变化。确实今天是周六，明天是一个正常的休息时间，那确实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点啊，很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而在体育场路路口的上行现在滞留通行压力一直是排过了科技高中，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的桥面上，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了，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这个通行压力呢也影响到了过江的通行，那如果您有条件的话，要从江南往江北，不妨可以选择10长大桥来进行选择。另外进出城方面，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再就是这个十字路口从长基路过来的车辆以及从东山大道过来的车辆，在港窑路城东大道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是来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东山大道港窑路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基本上是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的周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西湖路峡州大道的交叉路口啊，现在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也就是说往唐家湾中小学方向行驶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会比较明显的有一个聚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19，陪你在周六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4: 没关系，这不重要。
5: 一般到了5:30以后呢，我就会说各位晚上好。但你看看现在窗外的天气，
4: 现在你不能说是艳阳高照吧，
5: 也差不多了。
4: 对，
5: 今天天气特别好。
4: 是的，
5: 就这样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的这个健康。
4: 对，有温差，其实会
5: 有温差吗？
4: 越拉越小，我的意思越缩越小，温差
5: 也有一些温差
4: 啊。然后再更多的温差会来自于哪里？
5: 10度以内的温差，
4: 对，会来自于不是天气给的，是比如说你室内的空调
5: 对
4: 开起来了，
5: 尤其是从室外走到室内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感冒。
4: 对，另外一个，今天下午的1:00，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荆州第一波门票呢，是通过我的宜昌 APP 以及猫眼 APP 小程序正式开售，朋友们仅仅用了4秒钟，第一波门票就全部售罄了。我真的看到很多朋友在社群里面分享，说自己很多就这两个猫眼 APP 和我的宜昌都在使用，就是早早的已经是把想要购买票的这个人的信息都已经录入进去，但是依然抢不到。
5: 你看，我就收到一条消息，下午4:10，有一位听众就发消息问，他说楚超的门票没抢到，球迷的都暂停收集了，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现场看球啊？哎，我原本以为换到了奥体没问题，结果3秒内哦没有了，娃还是蛮想去现场看，我就跟他说，我说还有2轮售票，
4: 是的，还有两轮，
5: 感觉非常困难，
4: 你别急啊，
5: 有希望总是好的嘛，
4: 是的，第二波门票5月11号啊，也就是说在后天周一中午的1:00开售，各位一定要记得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当中的购票专栏，进入到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5: 是经常会说，你看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除了我的宜昌客户端以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一个猫眼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呢，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
4: 对，
5: 找到宜昌。 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可能这个步骤呢会稍微的繁琐一点、
4: 是的，
5: 进入到这个售票的页面来点击预约抢票、
4: 所以各位记得5月11号中午的1点提前定好闹钟，准时抢票，提前呢把你要这个观赛的人员把他的身份证信息就提前已经录入进去，这样会方便你，也可以让你能够省去更多的不必要的麻烦的时间在里面、也可以帮助你能够尽快的尽可能的抢到门票吧、
5: 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抢票、
4: 不能大家都抢到，这么多人招不下不过我说实话，不管能不能抢到票，没能够抢到票的朋友也一定会在哪儿呢，一定会在手机终端或者是客户端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来为宜昌队加油助威的啊、特别是到了下个周末的时候，温度持续在升高，大家这份热情呢也将会点燃赛场以及赛场以外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个星期我相信在明天大家除了关注休息的一天之外，还有一个事儿也是现在明天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家庭聚餐，或者
5: 从今天开始
4: 对
5: 就安排上了，
4: 对，或者用一种非常具有仪式感的形式来度过，那明天就是母亲佳节了。
5: 母亲佳节是什么？
4: 母亲节
5: 对呀、
4: 因为我刚刚突然间元宵佳节呀，
5: 对，
4: 元宵佳节什么，对不起母亲节对不起
5: 不是演的这段，
4: 不是母亲节
5: 最近你这个脑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觉睡少了还是跑步跑多了？
4: 提前跟所有的妈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你最近的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练那个吉他了，对不对？
4: 对
5: 啊，
4: 你别管我用在哪儿吧，我这还不是提前要预祝大家节日快乐吗？是吧？
5: 是，期待一下你这个在母亲节这一天，对，母亲节这一天弹奏一曲我记得。
4: 你一票我一票，涛哥明天就出道了。
5: 说到母亲节，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4: 对，
5: 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外面餐厅的山珍海味再多都比不上家里的妈妈亲手做的那一道道家常菜。
4: 是真的。
5: 从小到大不管走多远长多大，总有一道妈妈的拿手菜，那个味道啊是永远都不能够被替代的，你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腻。
4: 是，你像我基本上一年跟我妈能够见到一两面，然后我
5: 最近这几年是的，
4: 对吧？
5: 你挺好的吧？
4: 挺好的，然后
5: 见面天天在一起也不行，
4: 最多在一起相待5天，不能一天都不能再多待了。再多我妈就嫌我烦了。然后就是我会发现呢什么呢，回到家之后呢，我妈妈她一定会用什么东北人讲究的上车饺子下车面。回家之后呢，我妈第一件事一定会，就不管是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吃，一定会给我下碗面条吃。
5: 是那种有哨子的面吗？
4: 对，
5: 我原先都不懂为什么要叫哨子面。哨子
4: 其实就是上面，就比如说咱们吃的什么上面有一层
5: 番茄鸡蛋面
4: 呢，
5: 对，
4: 对，盖码在上面。然后再就是我妈回家之后呢，可能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做的花样还多，什么是软烧硬烧茄子啦，什么糖醋里脊做这些。现在回家之后，我妈就给我做一样东西，就是烙馅饼。
5: 对，
4: 酸菜馅的，牛肉馅的。
5: 我们很幸运哦，我们都吃过你妈妈烙的馅饼，
4: 是不是？
5: 馅饼，
4: 真的还可以，是吧？
5: 真的很好吃，
4: 真的还可以。所以
5: 我妈妈应该没在听节目吧？
4: 没关系，
5: 我妈心里想，你这今天不是说妈妈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吗？怎么捧别人妈妈的场？那我的妈妈呢？我觉得她做的每一道菜都非常的好吃。
4: 如果非要挑一道呢？
5: 如果非要挑一道，就是她最近经常做的一道，那个叫什么？
4: 都记不住什么？
5: 麻辣香锅，就麻辣香锅。这麻辣香锅里面有什么？昨天晚上刚吃上鸡翅、土豆条、鸡尾虾。里面还加了一些洋葱，这道菜因为儿子喜欢吃，我儿子喜欢吃。
4: 这道菜老难做了，我告诉你，
5: 非常困难。他每次都说做这道菜得花他2到3个小时，都不是我要求的。
4: 不过说实话，
5: 他孙子要求的，
4: 挺好。
5: 我刚刚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在想，如果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当然他坐校车听不到啊。如果他听到了妈妈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他应该会说：“我妈妈最拿手的是点外卖。
4: ”好心酸呐、突然间好心酸呐、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所以咱明天是母亲节，大家呢今天来说一说妈妈们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永远吃不厌的那一种啊。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 通群里。当然了，你也可以同样啊，你也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其实我觉得呢，妈妈不管做的什么样的菜也好，主食也好，或者不管他做的菜呢，就是你平时经常喜欢吃，或者你吃的机会很少也

0: 好，它都是怎么样，都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是一份非常 一份珍藏已久的回忆在。哪怕一说起来，我的妈妈经常给我点外卖啊，是吧？那也是我妈妈精挑细选，在众多商家里挑选的，
1: 没有啥要求的。
0: 那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我想吃什么她就给我点什么，
1: 她还是蛮捧场。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去为她精心的烹制那么几道菜，
0: 挺好的。
1: 对，她还是蛮捧场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挺感动。
0: 哎，我说我这有时候我也换个，
1: 她只不过吃了一顿之后，妈妈我今天晚上点什么外卖。
0: 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也今天在这想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个妈妈，以我现在对于如果我对于现在下厨房的这个经历来说的话，那我可能我的孩子要是点评我的妈妈可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她的水烧的特别开。因为平时我基本上不下厨做饭嘛，所以只会烧开水和拿冰水。
1: 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送给各位，是第一首吗？不是第一首了，
0: 第二首是爱我99。
1: 对啊，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跟我们互动。
0: 对，
1: 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留言。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

0: 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都有3到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啊，上下行现在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胜利三路路口，现在要往体育场路的上行方向全线滞留。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这方面的通行压力，来自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而夷陵长大桥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可以放心选择。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东山大道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依然是表现在了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西陵后路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面至少等上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东山隧道的中段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中段有滞留。体育场路今天晚上滞留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现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已经排过了这个白龙井路了啊，大家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咱们依然在周末晚上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周六17:34陪你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妈妈们都有什么拿手绝活？不是拿手绝活，是拿手厨艺，来说说看。当然刚刚为什么说拿手绝活呢？然后刚刚我早些时候其实有看到朋友，比如说这个在自驾群里面大鲁窝，他说笋子炒肉，因为很多不是宜昌的朋友不了解，以为笋子炒肉它就是一道菜，其实笋子炒肉是打屁股。
2: 别的地方不这么说吗？
0: 不这么说。
2: 在东北不这么说吗？
0: 东北没有笋子，我们小的时候。
2: 哦。
0: 嗯，就东北很多很多朋友现在不能够理解，说哎，你们东北人怎么青菜怎么知道这么少？真的，在我们小的时候，东北是没有什么青菜的。我记得前两天看一个是综艺节目一个采访来着，我记得是哪一个女演员来着？她真的，她就介绍她在东北，她就逛菜市场，她就小的时候在我们东北是没有那么多青菜，只有白菜啊、萝卜、土豆啊这些所谓的素菜青菜在里面，所以很多青菜没有。笋子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吃过，所以笋子炒肉是宜昌的这种叫法。笋子炒肉就是打屁股，是吧？就是
2: 挨揍，
0: 挨揍。那我们这边没有那么一个说法，也不知道你是真的笋子炒肉还是假的笋子炒肉。阿豪说，
2: 别说我妈做这道菜做的也挺好，
0: 真的笋子炒肉。
2: 笋子炒肉
0: 啊，是真的炒了，啊、是真的。
2: 主要是小的时候，我也只吃过这一种笋子炒肉
0: 啊。
2: 还
0: 有啊，还有这
2: OMI
0: 好
2: 扣肉。菊花鱼，
0: 哎呀，厉害！
2: 扣肉，这真的很少在家里面做。哎，我妈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做各种各样的那个粉蒸系列
0: 哦，
2: 粉蒸肉，粉蒸排骨，你像那个粉蒸肉吃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腻，
0: 对。
2: 但是呢，我们还是吧，主打一个。
0: 情绪价值，
2: 不没干活还是要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0: 嗯，
2: 我有的时候我说妈我来洗碗，我妈说不用你洗不干净
0: 啊。对，
2: 她当着我儿子的面说我洗碗洗不干净这样好吗？
0: 这
2: 我有的时候我说我做道菜，你会什么？你不会
0: 哎好吧，
2: 行吧我会进步的。
0: 好心酸呢、啊、听着你妈妈，你有没有想过，她其实是不想让你干活、啊？
2: 我是觉得她是在心疼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当空气静止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着补。你知道，主持人是不可能让话掉在地上。
0: 嗯，
2: 我就会对着我儿子说：“你看，我妈多心疼我。”
0: 我以为你是弯腰把话捡起来，
2: 一边捡我一边说：“你看，佳佳多心疼妈妈。”
0: 对，其实我不是做不好，其实我不是洗不干净。
2: 不用讲那么多。孩子长大了，
0: 孩子都懂啊，孩子都懂。然后再来看、啊、阿豪说了小葱拌豆腐，对，小葱拌豆腐也是，这就是、这个、
2: 小葱拌豆腐这道菜我也蛮喜欢做的。有段时间就是做那个，到了夏天做那个皮蛋小葱拌豆腐、
0: 哦、
2: 对，又很清凉，然后它又热量又不是很高。那这个菜呢，我做给自己吃的，孩子不爱吃。
0: 就是小葱拌豆腐还真的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没有试过的话，今年夏天你不妨可以拌起来。哦，对，我想起来我妈做的。
2: 要等夏天吗？
0: 夏天
2: 马上就可以拌
0: 了。夏天吃清爽。我想起来了。

0: 啊，我妈妈除了烙饼烙的好之外呢，还有一个菜做的也很好。
1: 才想起来。
0: 就是你看，因为太多了嘛，因为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你们刚刚心里美，你知道吧？心里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萝卜。
0: 对，
1: 萝卜。
0: 我妈拌那个萝卜拌心里美拌的，她切的那个萝卜丝切的特别好。
1: 刀工不错，
0: 哎，然后拌出来的也非常脆爽，酸甜口。我那时候就是今年春节回家的时候，然后就是吃上了那盘心里美，我真的就感觉
1: 心里美美的，美滋滋的。
0: 我当时都想请假不回来了。我要不是看大家离不开我，我都不想回
1: 来。还有啊，咱们吃货雷达群飞鸟和鱼说干锅花菜，你看这道菜真的是只有在馆子里面我们才会吃到，至少我们家是这样。
0: 干锅，
1: 家里面首先你得有干锅呀。
0: 对。
1: 我家没有。
0: 你烹饪的器皿，
1: 对，
0: 没有，
1: 很重要。
0: 对，这很重要。
1: 你说的好像咱有了这个器皿之后能做得好啊。还有他说用那个腊肉丁来干焖，包括秦柔也说了，说那个爆炒腊猪肝。
0: 爆炒还腊猪肝，就是
1: 辣货腊猪肝嘛。
0: 但凡提到了爆炒猛火这一类的，那就必须得是在外面，在家里面能够吃到的几率真的不是特别大。然后再就是什么那些油炸的，我相信大家在家里面吃的也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做的那个东北拔丝地瓜，就是拔丝红薯嘛。
1: 对对对，
0: 拔丝地瓜。
1: 东北真的很喜欢做这道菜。
0: 对，拔丝地瓜。
1: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并不多。
0: 对，然后拔丝系列的，真的做的还
1: 拔丝红薯
0: 啊。
1: 不，你们应该就叫拔丝地瓜吧？
0: 你就叫拔丝地瓜，对，
1: 就是红薯，对不对？
0: 就是红薯
1: 啊。然后你看，还有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啊，有小伙伴说了扣肉。秦点说了粉蒸肉，还有说煎的这个鲫鱼
0: 啊，
1: 鲫鱼盘鳝，对，盘鳝是真的有点难。
0: 好会做呀，我觉得，好厉害呀。
1: 没关系，因为你也不爱吃，
0: 妈妈
1: 不吃这些东西，
0: 妈妈都是别人家的
1: 硬菜，
0: 都会做饭。
1: 而且你看妈妈们，他们到了这个，你看咱们的妈妈这个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我妈她现在除了每天去上个老年大学，也不是每天去吧，一周有那么几次课。完了以后呢，他还去参加那个模特班。去走模特步。完了，他就是在小红书啊、那个抖音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学做菜。
0: 你看，阿姨白天这么多事儿。
1: 到他们去上课，包括他们出去玩，他们是有 KPI 的，他不是光出去玩。
0: 对呀。
1: 他玩回来，他要拍个抖音。还拍个短视频。
0: 是，你看阿姨一天事儿这么多，然后还给你做扣肉，你还不愿意吃。
1: 他现在他也不做了，扣肉也不做了，
0: 也不做了是吧？
1: 可能他自己也吃不下去。他现在就沉迷于我刚说的嘛，做那个叫什么，干那个叫什么？锅
0: 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
0: 那也可以。
1: 沉迷于做麻辣香锅，
0: 真的其实挺好的，包容性又强。我突然想的，虽然我妈妈没有在我的身边，但是在这边的话，我丈母娘做的那个每年过年炸的那个麻叶
1: 啊，麻叶，
0: 她炸那个麻，我有一次带到办公室来，
1: 麻叶
0: 带到办公室来，大家吃的那个炸的麻叶，真的真的还是炸的挺好的，
1: 那个就是
0: 炸的麻叶，
1: 香喷喷，
0: 真的还不错啊，真的还不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吧，来说一说妈妈最擅长的那道菜是什么拿手的，不管是这个主食也好，各式各样的菜品也好，都是
1: 甜点也可以啊，
0: 都可以
1: 说出来晒出来，让大家羡慕羡慕。
0: 是这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唱首歌了，这首歌呢，绝对我相信。他的前奏一响起来，每一位妈妈们都会唱，都非常的熟悉。绝对是这样的。
1: 歌词 那你先来吧。
0: 让他等一会儿我们好不好？等一会儿。毕竟
1: 这首歌呢是我小的时候听妈妈哼唱过的歌曲。所以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我的印象里，妈妈那个形象永远都是30多岁。
0: 我妈妈留过这样的
1: 意气风发，对，意气风发，穿着小套装，
0: 中短发，大波浪。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我嗓子都哑了，你我操！在春风里，
1: 我有点哑。
0: 我怎么唱成这样？
1: 在哪里？怎么那么哑？
2: 在哪里见过你？
0: 你声多甜。你。

1: 哎呀，这个时候这一唱把妈妈感动哭了，是感动的还是吓的？六亿妈妈说，说的我又想回家了，轻松一点啊，大家。
2: 在哪里？
1: 这一下就找到了，还问你。

0: 面嗓唱甜蜜蜜，
1: 挺好挺好挺好啊、不影响啊，依然还是唱出了挺好，
0: 都是点评。哎，你来点评啊。
1: 我有人点评了吗？不是刚刚说这个唱了之后把妈妈都
0: 感动哭了，唱出了什么？唱出了挺好的感觉，
1: 唱出了一种甜甜蜜蜜的感觉。
0: 就我就突然就是在歌声当中，也不是突然吧，就会回忆起刚刚我在唱歌之前说到的、妈妈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30多岁、然后拎一个那种时装的小包，然后穿着小套装，烫着卷发，身材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身高也挺好，挺合适的，挺让人羡慕的。
1: 其实如果说，
0: 哎呀，我就没继承我妈妈的一些优点。
1: 如果说小的时候对于妈妈的印象，我就记得我妈小时候经常掐我，不跟你说吗？就是
0: 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我不关心你的，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职业女性。
1: 哦，真好。
0: 对，她现在我觉得，哎，她马上调整了自己的这个角色，然后为一家老小去做一些服务，
1: 挺好。
0: 这段记得帮我。
1: 你
0: 抠下来发给我的妈妈，
1: 你回去你自己当面去说，
0: 当面也不好意思，
1: 当面是不好意思，
0: 所以不管妈妈做的
1: 忘了，
0: 不好意思，不管妈妈做什么菜都很喜欢，因为都是倾注了她对我们这整个家庭浓浓的爱意。
1: 就像是 OZ 说，我老妈做啥都好吃，简简单单一个豆干肉丝都能让我挖3碗米饭，然后小可爱也说，我妈妈也是做啥都好吃。你们的妈妈有你们这样的姑娘，我跟你们说，老开心了得。就是在这里就是直接做什么都好吃啊，然后就
0: 不说酸辣汤，妈妈做的酸辣汤
1: 也挺好啊。还是我们说到的，其实每一道菜呢都代表了妈妈的一番心意，倾注的心血在里面。好，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周末晚高峰的通行威力啊，逐渐体现出来了。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继续往后方再延伸，甚至已经快要排到了江峡二路交汇路口，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了。建议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西连二路今天下行进城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大，有点拥堵的。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方面啊，江南往江北现在通行压力也不小。点军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岳立交，排过江城大道这个上桥的位置了。另外在整个上桥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全线滞留。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胜利四路。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连二路双向滞留，以及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四路。同样是过江方面，夷陵茶大桥现在此刻看到的江南江北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只是在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城东大道从水月城往北苑桥全线滞留，队尾直接排到了发展大道上面。而下行呢，也是从金桂华亭一直到东方杰作下行，行驶有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金东方门前啊，在东宋路隧道现在要往旭光路以及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现在有车行缓慢。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水月城门前有滞留，后方的汕头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还有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也均有3-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回到周六晚高峰17:5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是这个此刻呢，我相信虽然路上有点繁忙和拥堵啊，那么一定要切记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0: 是的，路面上的突发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上下班路上呢都可以互帮互助。
1: 对，如果此刻还没有到家的话呢，尤其是各位家长，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咱们 DS。自然探索挑战赛这个事儿给研究清楚，因为没准你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这一次比赛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对于真的对于平时自理能力不是特别强，然后有些孩子可能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父母来包办的，自己呢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有些束手无策的，可以通过这一次活动来让他进行一个自我的锤炼
0: 啊！哎，还真是啊，
1: 真是的，
0: 因为去年的比赛的现场有很多小朋友是没有想要放弃，但是呢，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到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奋勇向前，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不放弃不抛弃，后来是顺利的完赛，
1: 顺利完赛
0: 就挑战了自己，
1: 对，
0: 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这个养成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
1: 对，
0: 我们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了，
1: 对，
0: 那么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
0: 那么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
1: 没错，
0: 不同年龄段呢会有不同的挑战。
1: 比如说3到7岁的小朋友，您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这里呢为大家涉及到的是3公里有20项障碍的挺战。稍微大一点的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同样是3公里也有20项的障碍，但是小朋友自己独立来完成的。
0: 是的，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挑战。12到14岁的这个高级组啊，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6公里的30项障碍。
1: 对，
0: 完赛就能够赢得一个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那个完赛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跟各位说过了。
1: 是的，
0: 专业的 运动品牌叫做 UTO、
1: 嗯、
0: 对 UTO 啊、嗯，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
1: 嗯、
0: 因为名额有限啊，而且现在可能会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报名的活动，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可以、嗯、
1: 对，
0: 抢占名额，进群，进群之后呢就不会错过咱们这次的比赛的任何一个消息了。
1: 对啊，有什么比如说报名的呀，有优惠的呀等等，第一时间都会在群里面通知到各位的。说到今天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很好吃，今天说到了这个妈妈拿手菜、
0: 嗯、
1: 说到妈妈的拿手菜就不得不提宜昌的几家妈妈餐馆。
0: 对，妈妈餐馆，宜昌几大妈妈、
1: 哎、对，几大妈，
0: 嗯、
1: 其中第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慈妈大排档。
0: 哦，我很喜欢慈妈他们家的土豆丝饼。
1: 土豆丝饼，
0: 对，慈妈的、嗯、
1: 对，
0: 曲妈和慈妈，
1: 曲妈慈妈，
0: 慈妈的那个除了土豆丝饼以外，它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那个藕条，干煸藕条，
1: 干煸藕条，
0: 对、嗯、对，就在抚绥路上啊。
1: 对
0: 啊，大家应该
1: 就
0: 本地的朋友应该都非常了解了。
1: 是的，
0: 咱们宜昌四大妈里人气还算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开了几十年，家常味正宗，分量足，价格实惠。
1: 对，
0: 饭点呢肯定会排队啊。
1: 是的，
0: 服务员都是非常热情的，烟火气十足。
1: 嗯，
0: 必点。不考虑点一下我刚刚推荐的吗？
1: 你下面不是写着干煸藕条吗？
0: 干煸藕条。外酥里嫩，
1: 对，
0: 麻辣鲜香，真的就是越嚼越香，放了很多的芝麻。
1: 是的。
0: 然后怪味大排，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推荐过，
1: 推荐过，
0: 对不对？
1: 嗯，
0: 怪味大排，咸甜微辣，它的肉质是那种软烂脱骨。
1: 嗯
0: 嗯，
1: 真的不错啊。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关妈啊，关妈1985年的老字号，到现在有40多年了。
0: 嗯，
1: 同样也是在二马路抚绥路附近的这个位置，人均大概60-70块钱吧。宜昌的老牌地标，很多人一吃就吃，不只是三代啊。它同样坚持的是老宜昌的风味，它的口味呢就偏家常，没有任何的花哨在里面。像外地的一些游客呀，也都会把关妈作为一个首选的打卡。比如说推荐他家的过桥排骨，他的过桥排骨就是选择就是那个大肋排，
0: 嗯，
1: 大肋排在里面、嗯、然后肉质很紧实，酱汁又很浓郁。我真的我去吃了他家的这个排骨之后，我觉得怎么讲呢，就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别的都还 OK 的啊，别的都还是可以的。
0: 但人家这个食材是可以的，
1: 哎，食材是可以，味道也可以，就是价格稍微的贵了一点点啊、嗯、再就是热拌腰花和汽水肉也都是关妈他们家里面的招牌菜，
0: 嗯，
1: 去了也会必点的，
0: 嗯
1: 啊。
0: 再来说一下曲妈腌菜馆，
1: 嗯，
0: 曲妈腌菜馆他们家的那个土豆丝饼一定要点，
1: 下饭神器，
0: 对，真的是啊，
1: 嗯，
0: 哎呀，我决定这两天就是安排一顿了，
1: 曲妈或者是慈妈都可以，
0: 对，人均55到60之间、嗯，看你怎么点吧，丰俭由人，
1: 对，
0: 啊，有人说他是那个叫做腌菜天花板、
1: 嗯、
0: 口味地道、
1: 嗯、
0: 分量大，性价比高，干饭人必冲。
1: 那是，
0: 嗯。
1: 再就是陈妈啊，陈妈在解放路步行街靠近原来大润发那儿，这也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当中跟大家说过了。确实还没有去吃过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呢对于他们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如果你去吃过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啊，陈妈餐馆他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虽然说在名气上没有曲妈慈妈他们那么大、嗯、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大隐隐于市那种感觉的、嗯、很低调，
0: 也算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吧、
1: 啊、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一点、
0: 嗯、
1: 啊，像他家的黄金土豆丝饼、泡菜双脆炒牛肉都还是招牌菜，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啊，那说宜昌几大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做
0: 面
1: 条的，
0: 对，方妈
1: 面馆
0: 啊,
1: 啊，
0: 开了41年，
1: 有了
0: 啊，40多年了。
1: 对，
0: 红油小面正宗。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
1: 嗯，
0: 一定记得带他去方妈面馆去打个卡。
1: 是，
0: 因为现在重新装修之后，整体的店里的环境都还是非常好的。
1: 对，不管是哪一家吧，明天是一天的休息日。如果你真的
0: 明天是一天的休息日，
1: 对，一天的休息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天的休息日啊，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吃啊，又想这个吃一下老宜昌的味道，好久都没有去吃了的话，妈妈的味道呢，想把这个在记忆当中找寻出来的话，刚刚说到的宜昌的妈妈餐馆，不妨去找寻一下那些久违的记忆。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 Visa、

0: 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
7: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全程扫描

18:06，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确实周末的晚高峰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啊。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而且继续往后方在逐渐的延伸，甚至已经快要排到了西零二路江峡二路的交叉路口处，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城东大道在水月城和北苑桥的上下行双向大概都有4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其他通行压力比较大滞留的路段还有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到了胜利四路。另外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有滞留，云集路的路口处双向有滞留。沿江大道方面关注到的是，此刻沿江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以及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滞留情况非常严重啊，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西零一路方面，此刻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处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现代城市广场，各位耐心等候。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虽然是比较大，但是呢相较于早些时候呢有些路段轻微的缓解了。水月城门前比较畅通，只是在汕头路的路口处排行

0: 队尾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匝道口处，再就是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峡州大道江峡二路，这个路段上面啊，现在在峡州大道的锦江大道交叉路口吴越广场的门前排行的队尾呢，现在至少有3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总体来说，明天是一个休息日，那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确实周末的通行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点，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 AA 俱乐部的车友联盟群里面继续来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09，陪你在周六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今天晚上的晚高峰路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前几个工作日来说呢，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呢依然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不管是咨询各个活动呢，咱们刚刚在5:30的时候5:40说到的 DS 自然挑战赛，这是一个全国的赛事啊。
0: 是的，
1: 宜昌赛区的比赛呢是在6月27日在宜昌来举行。我刚看到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添加了我的信息，添加了信息之后一定要告诉我是咨询 DS 这个赛事，
0: 对，
1: 我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群里。
0: 就提醒到大家回复一个 DS，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咱今天和大家来聊的事儿呢，说到的就是妈妈做的拿手菜，大家有什么都是可以来说说分享一下的。
1: 硬菜啊，吃货雷达群里清新他说了炸广椒炒肥肠，
0: 咦，这不好做嘞。
1: 鱼什么？
0: 我是鱼不好做。
1: 我妈妈做的那道菜麻辣香锅也不好做，
0: 因为
1: 我跟你说，我要是真的，我要是看到她那个烹饪的过程，我其实不太想吃，全是油炸的
0: 啊，
1: 真香啊！
0: 我跟你说，
1: 油炸完了以后还要再炒，
0: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很多食材把它放在一起，用这种炖的方式，什么香锅的方式做，它食材不同，它的。这个我们讲究它熟烂的一个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你对吧？
1: 你说呀，你的说呀，说呀，
0: 起码你从它的形状上面你都统一，你黄瓜都是条，
1: 啊、对呀、啊，
0: 对吧？你萝卜都是条，
1: 薯条，
0: 萝卜
1: 薯条，那个
0: 土豆，
1: 薯条。
0: 哦，好吃的是薯条。
1: 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时候，我妈妈就说还有薯条，土豆就是条，而且它那个条就切的跟那个外面的薯条是一个造型。
0: 你看看，对吧？
1: 对，它有
0: 棱有角的，
1: 叫做改刀。他说改刀了，
0: 对，改刀了，
1: 解刀了的。然后再就是那个鸡尾虾都开背了，
0: 哎呀哈，
1: 还有那个鸡翅，鸡翅就是鸡翅的样子呀，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但是因为全部都过油炸了一遍，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真的就是真香现场，
0: 还不错，真的还不错。然后有朋友也说了，说番茄炒蛋我妈做的甜咸刚好，鸡蛋嫩到会留心，番茄炒得起沙，然后汤汁拌米饭能填盘。说实话，东北人做饭喜欢勾芡，而喜欢番茄炒鸡蛋勾芡，然后番茄炒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在里面放一点点糖，勾个芡之后，我跟你们是说，你们去试吧，无与伦比的好，只有那么好吃。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菜，勾个芡啊，做出来就是黄瓜炒鸡蛋。
1: 啊，黄瓜炒鸡蛋里面放点火腿不？
0: 不放，就黄瓜和鸡蛋俩人放一起炒，然后就把它俩放一起炒。哎呦我天哪，炒完之后特别哇塞，然后就很清爽啊。然后黄瓜一定要切成那种薄片啊，不能厚的啊，薄片。然后鸡蛋呢，一定要把它先打的蛋黄和蛋清呢，把它打为一体。
1: 蛋黄和蛋清打为一体，这样的话你真是你自己一个不做饭的人，你说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
0: 就是打散嘛。
1: 那不然呢？谁炒鸡蛋不打散？
0: 不，也有。
1: 要么你用搅蛋器，对吧？要么你用筷子。
0: 不，也不。
1: 我都听不下去了。
0: 不是，哎，有的人他的鸡蛋打进去就是青是青，黄是黄啊。
1: 那就是你。
0: 也不青是青，黄是黄的，就是打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色嘛，就是黄和绿，还有的。
1: 你是要再讲一下那烹饪过程吗？
0: 要勾点芡。老好吃了，真的。
1: 你现在说好吃的东西，我都觉得要打个折。
0: 作为搭档，彼此的信任都没有了吗？是真的还可以啊！
1: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在发消息。
0: 这是还有朋友分享到晒图了，已经开始晒好吃的了。然后也有朋友说做盘扇的，做扣肉的，做粉蒸肉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做这种盘扇呐、粉蒸肉啊，还有前天也说我妈妈做的粉蒸肉和鸡汤都好吃。 真厉害，做鸡汤也特别好吃。其实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大家呢，现在如果已经是为人父母之后呢，自己也一定会有自己拿得出手的。
1: 有吗？咱有吗？
0: 唰，收回我的话。
1: 我可以做一些就无名堂，
0: 我
1: 对，但是都是半成品，
0: 我
1: 看着非常的热闹、嗯、好在我的孩子也蛮喜欢吃这些无名堂，
0: 挺好。
1: 嗯，
0: 哎呀，虽然我是一个美食主播曾经，但是真的、嗯、下厨房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
1: 没关系，你可以拥有一个下厨场、嗯、下厨房的 APP，
0: 那有啥用呢？大家呢其实没事周末的时候可以多研究研究美食吧、嗯、去研究一下去吧，对吧，研究美食。说到研究美食，有的东西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随便乱吃的。
1: 嗯，
0: 山东滕州有一男子，他养了3年的锦鲤，朋友们。
1: 锦鲤
0: 啊、
1: 哦、那是象征着美好寓意的那个红色的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锦鲤。
0: 锦鲤、
1: 啊、
0: 前不久呢因为缺氧死了。
1: 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该不会把它吃了吧、嗯，
0: 太残忍，他怎么可能会吃、
1: 哦、
0: 啊，他养了这么多年有感情、嗯、他的朋友吃、嗯、啊，他朋友看见了之后，你看这20来斤重，
1: 嗯，
0: 扔了心疼，你救也救不回、嗯、咋整呢，
1: 埋了呀，
0: 你反正你扔了是吧、嗯、你
1: 或者把它放回河江河河里，
0: 那不行，那他污染环境了，
1: 哦，然后以为已经死了，
0: 对啊、嗯、那咋整呢，你要不然你给我吧，我回加工一下、嗯、
1: 然后、哦、他吃了，
0: 对，然后这个鱼的主人呢也同意了、嗯、算了那给你吧。
1: 结果呢，
0: 结果就吃了呗，回家里面处理，
1: 嗯，
0: 趁新鲜啊、嗯、打理干净，
1: 刚死的鱼赶紧把它清理干净，
0: 重点是该炖的炖，该炒的炒、嗯、为啥这么说呢，因为
1: 它20多斤啊，
0: 重啊，
1: 对
0: 啊，这个鱼光是鱼籽就撑出了3斤6两，
1: 哟、
0: 啊、
1: 鱼籽炖个肥肠，
0: 对，鱼籽炖个肥肠啊、嗯、鱼籽炖豆腐都可以，
1: 都好吃、
0: 啊、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鱼肉也炖了一锅汤、嗯、鱼子炒了一大盘出来、嗯、几个朋友
1: 全鱼宴呐，
0: 对呀、啊、几个朋友围着吃、嗯、评价还挺高，
1: 嗯，
0: 说这个鱼肉肥油水足味道香，
1: 嗯，
0: 当然鱼主人他肯定是一口都没吃的，
1: 是啊、
0: 那下不了，
1: 自己养的鱼都有感情了，
0: 那、不能吃，
1: 没准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花花，
0: 叫为什么叫花花，
1: 因为长花色的呀，它是花色的呀，
0: 红白黄，
1: 对、
0: 啊、
1: 它身上有红色黄色和白色嘛、嗯、
0: 对，但是有网友看了说这种锦鲤这种鱼呢、嗯、除了贵好看就没啥优点、嗯、不好养更不好吃，
1: 有没有，
0: 看来这是吃过，
1: 不是，有没有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对，烹饪的方式不对，
0: 反正我说实话、嗯、你看那个锅里呈现出那个色儿，那个颜色，
1: 这是奶白色呀，
0: 不你看那个鱼肉外面是红色的皮儿、嗯、你看着你敢吃吗，我不带
1: 我肯定是不会吃的，但你要怎么处理，我可能会把它埋了去
0: 啊、哦、对，
1: 对，
0: 也是的，
1: 我原本想的是把它放到海里面去，也污染海水是吧，
0: 哪有海啊，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我才说把它放到河里，我想、嗯、大鱼吃小鱼总不会浪费了吧，
0: 大鱼吃小鱼，但是它是大鱼啊，谁爱吃
1: 它
0: 呀，
1: 它在海里算是小鱼啊，关键是没海啊、哦、
0: 没海，那是、哦、那是的，
1: 好不好吃放一边，我就很想知道锦鲤到底能不能吃，
0: 对，是真不知道锦鲤能不能吃、嗯、啊，真的不是所有你觉得能吃的东西它就随便能吃，最近一段时间榴莲啊，这热搜大家都在吃，因为榴莲价格好像下来了啊，说福建有一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朋友们吃了榴莲喝了白酒，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过啊，突发严重的不适，
1: 吃榴莲喝
0: 白
1: 酒，
0: 被
1: 这么烈吗，
0: 对，被诊断为类双硫仑样反应，
1: 头一次听说这词儿，
0: 哎，险些危及生
1: 命，听起来感觉不太好，
0: 对呀、啊嗯、当地医院紧急抢救啊，

0: 不离危险了。嗯，哎，医生说这种情况呢，并不是普通的食物过敏，而是酒精代谢受阻导致的毒性反应。因为这个榴莲当中呢，它还有硫醇、硫醚等含硫化合物，这些物质它会抑制人体分解酒精代谢产物的乙醛和乙醛的脱氢酶活性。就是换句话说，你喝了酒，你需要分解酒精，但是你这榴莲当中呢，它会抑制你分解酒精。嗯，那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你心率加快，恶心呕吐等等，严重的时候会诱发心律失常、呼吸抑制，甚至是循环衰竭。
1: 好危险啊！
0: 简单来说，这种反应机制类似于头孢类的药物，你吃了配上酒
1: 啊，又吃头孢又喝酒，
0: 那不作呢吗？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是
0: 吧？类似于这种情况，只不过它的症状呢比那个要轻一点点，所以医生建议了说，你吃榴莲啊，前前后后至少什么呢？至少24小时之内不能够喝酒。朋友们记着啊，吃榴莲24小时，因人而异啊，吃榴莲24小时之内不要喝酒，包括白的、皮的、红的，哎，这些含有酒精类的饮品都懂吧？白的、皮的、红的是吧？
1: 都不能喝啊，
0: 以及含有酒精类的药物。特殊人群建议延长间隔时间。所以真的要注意一下，人不是好玩的，这事真不是好玩的。
1: 意思是我刚刚喝了阿莫心灵，我等会儿就不能喝一点米酒。
0: 阿莫，我们说是榴莲。
1: 那是不是头孢类的药物吗？
0: 那不行，吃消炎药本来就不能喝酒，不管你是阿莫西林、阿奇，头孢更别谈了，都不行的。所以
1: 榴莲配酒，说走就走。
0: 好不好？你觉得挺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儿心酸的同时有点好笑。
1: 还是我希望节目里面还是能够给大家有的时候该科普科普啊。
0: 对对，尤其是你看，就我们今天不说的话，大家一定不会往这方面去想。哎，我吃个榴莲是吧？我又喝点酒又怎么样呢？
1: 说还好不吃榴莲，
0: 那是喝酒看来。
1: 对，那是喝酒的朋友。发消息说还好不吃榴莲呢，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真的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18: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勤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有滞留啊。西凉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依然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同样，城东大道现在上下行、北苑桥、水月城均有滞留，尤其是下行，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了。发展大道的通下力起来了啊，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另外一个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发展大道方面进城的汕头路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同样还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关注一下峡州大道这边，此刻峡州大道西凉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峡州大道锦江大道交叉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都要等上三到五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一下，现在从夜明珠高架过来的车辆在维也纳国际酒店这个路段啊，红绿灯云体路这个红绿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往西凉二路的方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另外一个过江啊，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虽然点军大道上桥的通行压力缓解了，但是现在在西坝上桥的位置还是有很明显的滞留的，队伍一直是延伸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再就是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主要体现在了商圈，在国贸商圈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全线滞留，而从东山大道绿罗路路口一直到西凉二路有滞留。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很多还是有增无减，包括港窑路进驻城的双向有五个及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港窑路全线滞留。希望朋友在行驶路上呢，可以把路上的通行情况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这个时间段呢，欢迎你继续回到陪你在周六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今天看到群里面有朋友在说，说问，哎，我们上次买到那个五十底板的圈在哪儿看到啊？
1: 啊，
0: 找不到了。
1: 对，发现了。
0: 对吧？哎，然后呢，熟悉和已经这个买到的朋友就会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去找到。首先呢，各位来关注，记得在哪儿买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啊，在这个小程序里面来进行购买1059主播甄选，里面会有询问一场实力派五折现金券的活动，根据你喜爱的或者你想要购买的这些餐厅来去点击在线购买，买完了呢，它会在我的订单里面。
1: 对，非常好找。
0: 哎，对，
1: 你在某宝、某东。怎么来买东西，基本上跟我们的平台用起来是差不多的，
0: 就是你在哪儿网购的时候你的都有，
1: 就去找我的订单啊，
0: 都能看到，
1: 很简单。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吃饭之前先抢券，尤其到了明天这一天的休息日，我们询问宜昌实力派的五折现金券就在平台里等待着各位。
0: 是的，
1: 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图安土坡地锅鸡，你想吃火锅你看选择挺多的。
0: 是，
1: 除了杜婉宁老火锅以外，还有烂兄弟鲜菜火锅。
0: 对，
1: 你想要个周边的半日游，你可以去刚刚我说到的野猪林农家乐，或者去梅子寿山鱼馆。
0: 对，
1: 再或者你可以选择去清江梅苑，
0: 也行，
1: 安排个一日游啊。
0: 像沙角头清水铁板鱼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天气，黄昏时分，晚上的夜幕逐渐降临，不冷不热的情况下坐在外面露天吃烤鱼太棒了。家庭聚餐选择堂哥上菜老街坊然后有些朋友想吃烤肉的离三岁，或者是参谋宴品鲜餐厅在五家港这边，再就是吃鱼的老渔翁鲜鱼工厂。如果你对于聚餐用餐需求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环境啊上面有一些挑剔的话，德善楼也可以。另外一个吃点特色的重庆坨坨牛肉馆，或者你有这个大规模用餐聚餐以及宴请需求的沙龙宴老字号餐饮，都可以在寻味宜昌实力派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去选择。50抵100也好，100抵200也可以。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段要告诉各位，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为您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也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

0: 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

0: 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5: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6: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5: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8: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7: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9: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7: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0: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

0: 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两颗果实。
1: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3: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4: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3: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5: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6: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7: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8: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7: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9: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6: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0: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6: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0: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6: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 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3: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5: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

0: 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0: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进行。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2012年，侃侃以一曲《滴答》叩响了华语乐坛的时光回廊。凭借丽江古城的雨巷气质和都市情感的孤独共鸣，成为了一代人的雨夜独白。歌曲以极简的吉他旋律与滴答声采样，构建出时光流逝的意象，被网友称之为治愈系民谣天花板。早在2006年，这首歌已经收录在侃侃的专辑《老家》当中。侃侃在丽江的酒吧里驻唱，那会儿曾有人调侃说这首歌是丽江市歌。直到2012年，陈思诚导演听过之后觉得，哎，这首歌很有意境，于是滴答变成了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电视剧以角色林夏的孤独形象为歌曲注入了叙事灵魂，一夜之间，滴答登上了音乐平台榜首，传遍了街头巷尾。侃侃和演员李晨手牵着手唱着这首歌，登上了2013年央视蛇年春节联欢晚会。这份爆红对于侃侃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小意外。他常年生活在新疆，以非职业歌手的身份保持着创作纯粹性。有人说侃侃的演唱毫无技巧，大家喜欢的就是这种粗糙的真实，这种游离于名利场之外的状态，恰如歌曲当中的小雨拍打水花的自然流淌。那些滴答的水花，那些未说出口的牵挂，那些简约的词曲，终在时针的转动当中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五月八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秭归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

黄建雄走进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向村党组织负责同志了解脐橙产业发展历程和当前经营模式。得知王家岭村通过引入湖北三峡陈龙果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探索村企联建，拓展了脐橙销售市场，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保障了橙农收益。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他走进企业选果车间，了解质量控制、物流运输情况，希望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脐橙产业实现从分散种植到集约经营转变，让橙农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黄建雄指出，脐橙产业是宜昌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的重要支撑，做强这个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富民产业，要树立链式思维，着力构建涵盖种苗、基地、种植、加工、市场等各环节的全产业链条，以产业振兴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好共同富裕之路。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文化铸魂，推动脐橙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变，不断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坚持销售前置，根据各品种上市节点提前划定作战图，有计划的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攻，一个市场一个市场拓，推动秭归脐橙更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市领导张立兴、刘传刚参加调研。5月8号，市政府研究推进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和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从细从实抓落实，努力把建议和提案办理的成果转化为提升政府履职能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陈鸿辉指出，办好关于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将宜昌打造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议案，关于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机遇，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的议案，关于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建议，是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汇聚群众智慧、回应民生期盼的重要抓手。要强化责任担当，深化协同联动，真正以实干实效回应代表委员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关切。陈鸿辉强调，要锚定建设区域科创中心目标，加快推进科技研发平台建设，要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效运营宜昌科技创新木耳和三峡科技大市场，要健全投、贷、股、债、保、单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陈鸿辉强调，要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机遇，持续优化城市建筑形态与空间布局，要补齐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片区服务承载力与居民生活便利度。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让改造方案真正体现群众诉求，符合群众期待。陈鸿辉强调，要加快打造定制化、套餐式、模块化社企服务一类市场景，大力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要全方位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和可得性，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要建强用好双签服务平台，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市领导徐伟莹、张琼、李小军、孔福生参加会议。5月8号，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优化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议政建言。市政协主席谭海华强调，优化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既是回应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期盼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紧扣我市优化普通高中办学资源的关键环节和难点热点，把握好当下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真知灼见。要立足政协职能，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走访问需、协商问策、跟踪问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副市长秦阳波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他表示，相关部门要认真消化吸收，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和最扎实的作风，不断提升办学水平。市政协副主席丁鹏主持会议，秘书长周红参加会议。5月7号，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我市已出台宜昌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推动产业。

0: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
1: 根据方案，我市将聚焦壮大产业工人主力军，找准产业园区主战场，打好技能成才主战役，全面实施产改六大行动，以18条具体措施大力推行产改园区加薪模式，力争到2028年在全市范围内培育10个产改园区加样板园区，打造100家产改标杆企业。培养造就1名大国工匠人才、10名省级工匠人才、100名市级工匠人才、1000名县级工匠人才，新增高技能人才3万人次。方案提出实施思想政治引领行动，持续开展中国梦、劳动美等主题宣传教育，每年开展大思政课宣讲活动不少于30场次，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劳模工匠进校园，到2028年实现市属高等学校设立劳模工匠兼职导师全覆盖。实施技能素质提升行动，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实施建功立业支撑行动，每年开展市级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100场次，打造劳模创新工作室加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创新联合体。实施产改园区加攻坚行动，实施队伍发展壮大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开展建会建家系列活动，不断壮大现代产业工人队伍。
0: 当前正值麦收时节，宜昌大麦主产区当阳已经开镰收割，今年宜昌大麦收获面积约3.9万亩，预计产量0.95万吨，相比去年略有增长。
2: 在当阳市庙泉镇，2.39万亩大麦已进入成熟收获期，麦浪翻滚的田间，收割机与运粮拖拉机开足马力穿梭作业，种植户忙着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3: 全都是亩产拖600斤，今年平均亩产应该达到700斤。
2: 增产增收的背后是两种粮法的深度融合，当地农业部门充分考虑土壤气候条件，为种植户量身定制种植方法，推广种植适应性更强的新品种，提升育种品质。
4: 品种上面呢，选择了这抗性比较好的、抗倒性、耐旱、产量比较高的大麦品种，长势旺盛。
2: 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增多的情况，农业部门科学统筹调度农机，组织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抢勤抢收。目前，宜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持续加强农机调度和技术指导，推动夏粮应收尽收。
5: 5月9号，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以转动一片绿，电量一座城为主题，开展电力品牌日活动。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东山营业厅，工作人员为现场的媒体代表、社区代表及市民讲解安全用电小贴士、节能降耗小技巧，解答各类用电疑问。在现场设置的低碳知识趣味问答区，市民踊跃参与打卡答题，每答对一道题就能收获一份绿植主题文创礼品。
6: 想用最接地气、沉浸式的方式拉近供电品牌与大家的距离，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安全用电、节能降耗的用电知识。
5: 活动还走出营业厅，在三峡大瀑布景区打造户外绿能打卡点，手摇风车发电体验项目吸引了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亲手转动风车，感受绿电产生的全过程。
7: 我们感受到了绿电的环保力量，同时让我们学到了绿电知识。
5: 接下来，电力部门将紧扣夏季用电安全特点，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持续开展针对性宣传，普及夏季安全常识，防范用电隐患。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仪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来推荐一部影片，这是2020年的唯一的一部警匪片，影片名字叫做《除暴》，可以说是口碑强劲。这部影片由刘浩良执导，韩三平监制，演员包括王千源、吴彦祖、春夏、魏诗雅等等联合出演。这说的是一个惊天连环劫案，警匪之间呢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紧张刺激的较量。电影的画面质感啊，充分地渲染了故事情节的张力，非常具有一部警匪片应该有的视觉冲击力。而影片呢，从色调构图到运镜，都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是电影的打斗的场面，也是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暴力美学。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郝云为电影《心花怒放》所演唱的插曲，叫做《去大理》。就连导演宁浩也说，非常精准地诠释了影片当中的主人公黄渤和徐峥这一趟旅程的状态啊，让大家呢是在笑出声的同时呢，又留下了感怀感动的泪水。
1: 天何处无芳草，是个新草不完了吗？
0: 多少爱恋敌不过时间，多少温情败给了现实。这是来自于影片《心花怒放》当中的片段，有真挚的旋律跟浓郁的情感。相信很多人啊都被康巴汉子丁真的笑容刷了屏。和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不一样，丁真皮肤黝黑，羞涩腼腆，整个人呢都带着一股高原所特有的纯净。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康巴汉子的笑容当中沦陷了。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概只有真的最干净的地方才会养出这么干净的笑容。丁真的家乡，这里安宁质朴，人们把生活当作一种仪式，高原的风吹来婉转的牧歌，犹如天籁。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来自小柯，非常有文艺气息，轻轻的放下，也是出自于电影《心花怒放》。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当我

0: 如果我是个会哭的女孩，会不会就不会写歌呢？因为感情有别的出口。
1: 不爱哭，不见得就表示你的心强大到可以扛下一切。因我想你。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
3: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4: 这个季节除了风大一点以外，不冷不热的温度最适合在室外大声唱歌。我特别喜欢靠在那棵我们最爱的佛度树干上唱，哇，像开演唱会一样。
5: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6: 欢迎收听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说到翻拍剧和一些翻唱的歌曲，应该说也是精品不断的。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翻拍也说翻唱。接下来这首歌啊，有着优美的旋律跟无穷的韵味，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来演唱这部电影当中不一样的版本的主题曲呢？这是来自于电影《少林寺》的插曲，原主题曲呢由郑绪岚老师演唱《牧羊曲》。那么今天要和你来听到的呢是张瑶为你勾勒出一片人间仙境，既温婉又清丽，既柔美又动人，有古典诗词的精妙，也有着质朴的美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张瑶的演唱《牧羊曲》。

每一个少年都有一个武侠梦，似乎每一代人呢都有一段关于武侠的记忆，尤其在大多数70后的心中呢，似乎都珍藏着两毛钱门票的功夫电影的时光。啊，说的是这一部功夫电影《少林寺》。日出嵩山傲，晨钟惊飞鸟。这首歌前奏一出来，大多数的70后甚至是80后呢都能跟着哼唱。这就是来自于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牧羊曲》。今天光影在歌唱，说翻拍和翻唱的剧和曲，我们从这首歌开始听起。这是来自于张瑶的《牧羊曲》，应该说呢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

0: 是公共设施。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宫崎骏的动画影片，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呢，它也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我们来听周深的演唱《亲爱的旅人》呢。

好听了吧？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呢。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是翻拍翻唱。为什么会来听周深的歌？因为呢，他曾经在一个线上音乐会上，用19分钟的时间，19分钟唱了40首 OST 影视金曲当中的超长的一个大串烧。我想，这么大的量的 OST 的金曲，不是一般歌手能够完成的。只有像周深这样曾经为无数的影视剧 OST 献唱的艺人，才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粉丝说，怎么会觉得他的翻唱歌曲比他本身的原创歌曲还要好听呢？大概呢，是因为啊，他的19分钟超长待机的模式让人印象太深刻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翻拍翻唱，我是杨洋。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0: 之后，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尤其在要结尾的时候。一个是来自李荣浩把故事当中传奇当中的这位唐僧的内心独白的娓娓道来，另外一位是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诠释出一个勇敢的寻爱的女儿国国王的形象。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翻拍翻唱。这首歌准确来讲呢，它不是翻唱，在歌词当中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的情诗，在86版《西游记》女儿情原作的精髓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的一个创作。而两位演唱人李荣浩和张靓颖该说是多次的为多部中国的国外的电影巨制而献声，这一次呢，把女儿国的这一段故事通过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天籁的唱功，演绎成了一场听觉的盛宴，让听众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听过这一首歌曲之后呢会动情。歌曲来自李荣浩张靓颖的演唱《女儿国》。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今天主题呢翻拍翻唱，这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的演唱，这首歌太有名了，所以世界各地有不一样的版本。方大同唱的是青涩相遇， What's the Life 他也唱过，代表的是热恋，还有 Glenn Medeiros 他是在结婚之后度过了好几个七年之痒的时期，然后有了他的版本。最后呢还有不惑之年乔治班森他的演唱，这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最后要和你听到 I'll always love you， 有人说这首歌是他成就了影片保镖。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

0: 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几年在网上有个关于爱与理解的观点，隔段时间呢就会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的流行一次，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被爱的本质是被看见，人类心里最深切的渴望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比遇到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等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 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渴望，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关系当中寻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发生在每个和好朋友同频和共脑的瞬间，你们的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它可能是你 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做好了被反驳的准备，可他们却说，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的选择。这一刻，所有忐忑和不安都化作了被接纳的安心。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个你情绪崩塌的夜晚，伴侣没有追问缘由，只是默默地把你揽进怀里， 温柔地长久地拥抱着你。那一刻你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够读懂对方的心跳。这种体验到我懂你的瞬间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真爱的本质恰恰就是一个人心里自我被看见被懂得。当两个人能够持续地懂得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 甚至看见对方自己也未曾看清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在这段关系里不断地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更成为完整的自己。然而真正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在追寻它的时候都会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究竟在诉说着什么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来到今天的网易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它是来自于谁？又是如何来发生的呢？欢迎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说到真正的懂得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元素的，是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三层内涵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懂得的内核。首先，懂得确实需要从充分的了解和陪伴开始。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 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由浅入深的。表层来看，是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和生活习惯如何，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生故事的了解。人们通过故事构建自己的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 就像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不同的章节，那些关键的转折、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共同构成了我是谁的答案。而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在他生命里重要篇章里陪伴左右，让双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不仅见证他的优点和光芒，更能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 这样深度的了解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大体是一致的，把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复刻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就像《飘》当中斯嘉丽和梅兰妮， 斯嘉丽和梅兰妮相识，他们带着一种错位感，他们本来应该是情敌，但是命运却偏偏地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南方旧秩序的崩塌、战火的蔓延、亲人的离去。梅兰妮见证了斯嘉丽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全家唯一支柱，独自撑起一片破败的天空。 而正因为如此，梅兰妮懂得斯嘉丽外壳下的柔软，而斯嘉丽也看见了梅兰妮身上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那种勇敢。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却成了最懂得、最能够支持对方的那个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我懂你所包含的三个元素里的第一个，那就是陪伴了解，而第二个元素则是相信和接纳。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是相信和接纳。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不堪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自卑迷茫的体验，这种很多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地方，同时它也是最需要被接纳的部分。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涵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并且把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样的关系会创造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你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就像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一样。简寄人篱下长大，而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自卑的印记。在他爱上自己的雇主罗切斯特之后，常常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某一天，在简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那句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罗切斯特读懂了他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他接纳了简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第一次发现，他最想隐藏的部分，那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部分，是被允许存在的。

0: 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你有那种被完全懂得的那种体验吗？来自于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懂你的第三层内涵呢，则是支持啊。懂得如果只停留在说信念和语言当中，终究还是单薄的，它还应该有具体的实践性，化成生活中彼此托举的支持。 关系当中最有力量的支持，很多时候可能是对方察觉不到的一些隐形的支持，比如说默默地替对方分担一些琐事，悄悄地挡掉一些麻烦，既卸下了对方的负担，也不会制造亏欠感和压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的支持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拓展，打破固有的边界，实现自我成长，一步步地成为更理想的自己。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说到关系里的懂得，会被什么行为滋养，又会被什么消磨？其实答案就写在日常的相处当中。积极的倾听和共情，精准的回应对方的感受， 增进懂得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倾听，这也是身心联动的起点。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的时候，感觉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评判我，他会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积极倾听还会营造一种无条件关注的体验，把安全感直接传递给身体，让人从紧绷变得松弛舒展。更进一步， 懂得还体现在对关系中微小信号的及时回应上。在关系当中，人们会不断地向对方寻求支持和理解，发出沟通的邀请信号，比如说我好累，我今天有些不开心。接受到信号的时候，给予对方及时的回应，会加深彼此的信赖感和亲密感。如果一次次的错过了这些沟通的邀请，让对方会感觉到被忽略、 被敷衍，那么关系就会渐行渐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
0: 你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发生的呢？刚才说到懂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重要性，

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会赋予关系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绿山墙的安妮里，安妮和戴安娜友情的开端。安妮是孤儿院来的红发女孩，戴安娜是村庄里体面家庭的女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妮是敏感和不安的，怯生生地问，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呢？就是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那种喜欢。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一个笑容，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知心朋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在学校闯祸，获得学业成就，经历亲人离世，彼此的懂得在一次次邀请和回应当中积累得愈发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全然在场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在线，随时可以联系到任何人，但却可能面对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在场的密度。身心都在场的陪伴当中，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而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让对方逐渐的失去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懂得便会失去生长的土壤。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星河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问我说，你相信灵魂伴侣吗？我信。可能我们确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但没找到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星河说，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支撑，互相取暖，从不越界。是的，很多踏实又绵长的懂得，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的表达就能很悄然地被身体感知到。具身认知理论就提出说，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地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到舒适、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的状态也会随之舒展开来，而内心的轻盈又会反过来化为身体更自由、更自信的一种姿态。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经常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本能的接触里，比如说牵手，比如说拥抱，再比如说抚摸，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递接纳、信任和偏爱。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在地铁上因为低血糖和压力突然惊恐发作，心悸头晕，她为了不出糗，匆忙地在一个陌生的站点下了车。那就在她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阿姨扶住了她，站台上的安全员递来了一颗糖和一瓶水。那个女孩说，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地铁上恐慌过，因为她知道在茫茫人海里自己可以是安全的，是会被接纳的。那种被陌生人瞬间懂得并伸出援手的感觉治愈了她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亲密关系里，懂得更是非常稀缺的救赎。有听友留言说，自己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从小被教育不能哭，直到大学遇到一个学姐，当她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并且道歉的时候，学姐却说，其实我很羡慕你，想哭就能哭出来。真正的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而是当你破碎的时候，她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把你拼好，并且告诉你，你这样也很好。而那一刻，他眼里的缺点成了别人眼里的美好。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极其柔软但是却非常珍贵的话题，那就是被懂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频率交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经常会感到孤独。你想想，在我们的通讯录里躺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啊，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即便几十个一两百个，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毫无保留倾诉的人。所以当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它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人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

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立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也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环球旅行家，我们也要开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全新的系列，是以环球游学的视角去探索在这座地球上不同的国度和城市。作为环球游学系列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选到的国度呢，是大洋彼岸的英国。说到英国，你会有哪些印象呢？是他们的英式发音，还是严谨的生活态度，或者是带着一些刻板的老前锋穿搭，还是那儿的阴雨连绵呢？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座城市，也许和你所认为的英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会不太一样，因为这儿被称作是全英阳光最充足的城市——南安普顿。

0: 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袁英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医学院国际事务副院长侯瑞华侯教授，他是一位在英国工作生活了超过20年的山东青岛人。另一位是南安普顿大学东亚区国际事务主任 Zoe 姚女士，她在去到英国工作生活之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当我问起他们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南安普顿，他们是这么说的。
1: 这个城市本身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每个星期六早晨1200人一起跑。
2: 南安普敦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0: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2: 考完了之后说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讲述它的整个故事。
0: 这就是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给侯教授和 Zoe 两位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它是自然的，它是安静的，它是充满海洋的气息的，同时它又是交通便捷的。可以说南安普顿这座城市充满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两位的讲述，走进南安普顿。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侯瑞华侯教授因为机缘巧合去到了英国，最终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并且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了。我很好奇侯教授在当初选择去英国学习深造并且留下工作，到底是哪些魅力吸引了他？
1: 应该说的，除了专业的这个吸引力以外，这个城市本身是非常怎么说，它

0: 它跟我的老家青岛非常相似，而且大学里边的海洋学院在英国也是非常有名的，它跟青岛的海洋学院在70年代就已经是这种建立的这种
1: 兄弟关系，
0: 对对，兄弟关系的，所以整个来说感觉有一个第二故乡的感觉。
2: 嗯，能给我们大概形容一下南安普顿这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吗？我看它离伦敦算是2小时朋友圈之内的一个距离。
0: 对，它的位置是在伦敦的西南部，在英格兰的最南部，离伦敦的距离就是70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的，非常方便。对，很多人选择南安普顿也是因为它离伦敦近啊，交通非常方便。这个城市本身它不大，25万人口，但是它就是非常绿化，有20个公园，其中有最大的这种组织，第二大的在英国组织 Park Run 公园跑的公园就在这个大学旁边。我第300个公园跑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跑的，因为它这个公园跑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概念吗？ Park Run就每个星期六早晨5公里跑，它是从伦敦先开始的，后来现在 expand 出这个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已经到了100多国家，规模非常非常大。
1: 而且其实公里数并不长，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0: 对，是免费的，你可以在网上注册，你每周都可以看自己的成绩，非常非常速手的一个 event。现在大家都，我们 GP 啊，家庭医生都把 Park Run 作为我刚才讲的这个
1: 处方，
0: 对对，真的是。
1: 这个、
0: 他对健康精神都非常有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活动发展这么快这么大。我去了好多国家，你都可以，你去找 local 的这种 park run， 星期六早晨同一个时间非常好。这是我们南普顿组织是第二大的 park run， 每个星期六早晨一起跑。这个公园也非常大，非常漂亮，然后它又靠海，它这个游船，世界上最大的游船在南普顿起航，那么这其中也包括泰坦尼克号啊，它是它的起航地。我们有专门的博物馆，UC City Museum 可以了解泰坦尼克的整个这个故事。对，另外它这个地理位置好，同时还是因为它离这个英国的古都 Winchester 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啊，那个 Winchester 大教堂非常有名。另外它离我们这个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新森林，你叫它 New Forest， 开车也是15分钟就可以到。每次我们有中国同事啊，国际同事到我们医学院访问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公园。
1: 嗯，总体感觉出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惬意、很松弛的地方。
0: 是的，是。对对。
1: 所以对于可能刚刚到达这个城市的一些中国学生来说，第一是会找到一些亲切感，第二是也不会感受到压力很大的。
0: 对对，不像伦敦那么繁忙啊，它是个很 cozy 的 city， 很适合居住的。
1: 据我了解，去到南普顿大学是可以坐公交车直达，然后这个校园和这个城市也是融为一体的。
0: 对对，是的，是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刚才我其实有问到三位老师，说自己在学校当中最喜欢的点，像 Simon 有讲到说他最喜欢的可能是偏自然一些的，说他离他办公室很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您和我们的副校长都提到了中国餐厅这件事情，就我其实挺感兴趣，中国餐厅是第一是餐做的很好吃，对吧？
0: 对对，是的。
1: 第二是怎么会就成为这个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 social 的 spot？
0: 对，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大学里边建了这新的教学楼，100号教学楼，是一座新教学楼，把最底层作为餐厅来建设。那当时我们就招标啊，谁来开设这个餐厅？当时是我们南普顿最受欢迎的一家中餐馆的这个经理拿到了这个工作。那他肯定做的中国饭是最好吃的，对吧？然后我们就是他的位置特别好，因为就在主校区 Highfield 所以离教学楼特别近，因为我们的大多数的国际学生又是中国学生，这就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地方。对，每次去那个你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这个 queue， 这个排队，你都要排队的。饭好，然后它的位置又好。
2: 这个学校的这家中国餐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自助呢？就拿着餐盘的那种，还是点菜？
0: 中午午饭的时候是自助的，你可以看到30多种不同的这个类似，对对，是的，大家可以自己选，然后选完以后称一下，是以这种方式，然后有免费的米饭、免费的汤粥，
2: 可以不断的续，主食和汤可以无限续。
0: 对对，是的。但是晚上
2: 你喜欢中国餐厅哪一道菜？
0: 哦，因为我从青岛来，我特别喜欢海鲜，所以他们每次那个鲈鱼做的特别好吃，
2: 清蒸
0: 鲈
2: 鱼，
0: 对，然后就是那个虾，大虾，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螃蟹，有的时候还有那种粉丝，上面有那种海鲜。
2: 其实也是就地取材是吧？因为南安普顿本身也是产海鲜的，
0: 对，是可能不像青岛海鲜那么多品种那么多，对，是它是沿海，可以从也可以从其他的沿海城市来采购。
2: 那您刚刚说晚上是可以点餐的，对吗？
0: 对对，是晚上它是对外就是营业的，就像是正式餐馆一样，
2: 也对社会营业，
0: 对社会营业非常受欢迎。它其中一个比较特色的就是机器人服务。有两个机器人服务，另外餐厅有非常大的这个屏幕，还可以组织这个卡拉 OK， 你还可以租这个餐厅来组织活动，
2: 有点像现在国内很流行的那种 live show 的这种形式，餐厅里面有 live show， 可能有乐队，
0: 对对，
2: 是不是可以驻扎在这里？
0: 对对，可以。
2: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比如上去唱歌这样的，
0: 是是，
2: 所以互动的氛围很好，
0: 非常好，而且它空间特别大，装修也特别漂亮，非常好。
2: 您觉得价格方面？
0: 价格我
2: 这家中餐厅包括学校的其他的餐厅的选择上，对于学生来说压力大吗？
0: 我不认为压力大，相比伦敦来说这里还是非常实惠的，10磅15磅就能够吃得饱饱的，尤其是这个自助餐厅
2: 很不错。
0: 对对，是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它受欢迎。
2: 这是餐厅，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吃这件事情还是挺特殊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味。
0: 对对，是
2: 吃的好不好，选择多不多，然后价格是不是合适，
0: 对
2: 于在那儿上学的学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
0: 对，而且现在最近这几年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非常多的现代的中国的超市在南安普顿，这相比我刚到南安普顿的时候已经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2: 您还记得您最开始到南安普顿的时候的那种生活习惯方面最不适应的是哪一点？
0: 那我想可能是饮食方面，
2: 就是吃方面。
0: 对对，是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中国超市多了，餐厅也多，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问题
2: 了。
0: 对对。
2: 而在采访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侯教授日常最喜欢校园当中的哪个部分呢？
0: 这是个音乐厅，在城市里边还是很有名气的。你看我女儿小的时候参加乐团，他们乐团年终的表演都是在这个乐厅，也就是说这个音乐厅不光是大学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的中心。那么中午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有免费的学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音乐系艺术学院，他们有学生的表演，实际上是他们最终考试的一些项目，但是他可以 share， 可以做表演。另外我们老师也是活动合唱团，也都是在那个地方做表演做排练，真的是认为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核心，把大家有共同音乐爱好的人连接在一起，而且它又是在主校区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它自己又有这个咖啡厅，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
2: 每年在比较特殊的或者重要的节点，在这个音乐厅当中会有一些固定的演出的节目表或节目单吗？
0: 都有，你要是上网一查，你可以看到每周的节目，他这个音乐表演的人绝不仅限于这个城市，有一些国际的艺术家都到这儿来。对，和中国相关的就是我们中国每次庆春节的时候，一些晚会也在这儿举行。
2: 从每周六上午都可以进行的5公里公园跑，到充满家乡气息的中国餐厅，再到是中央的音乐厅，去欣赏当地师生带来的音乐表演。可以说不管你是工作、生活、学习或者是旅行来到英国的南安普顿市，你都会发现旅行也许并不是只为了寻找远方， 有的时候远方其实就在身边，在南安普顿校园的散步道上，在音乐厅的咖啡香气中，

0: 在那些跨越百年的航海故事里。在南安普顿工作生活了接近20年的侯教授，在拥有假期的时候，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和家人共同度过呢？
1: 我刚刚去的地方是跟女儿一起去的，坐这个游轮，最大的游轮 Iona， 5000人啊，在船上。我们去的挪威，顺着挪威
2: 从
1: 南
2: 出发
1: 吗？出发，对
2: 的，然后去了北欧。
1: 对对，是的，七天的时间，还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当时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短的。这个旅游啊，是非常，我们有得天
2: 独厚的条件，
1: 对，非常方便。另外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公园跑，每个周六啊，他就真的是 on the doorstep， 几分钟就走过去了，跟大家一起跑，跑了5公里，其实30分钟，大部分人三十分钟就结束了。星期六早晨，它不影响你任何的其他的活动。另外，因为我们离新森林非常近，我特别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去走路。在森林里边走路，这也是个非常好的。另外我也喜欢游泳，因为我们那有很好的健身房有这个室外游泳池，所以它这个一些活动啊，那个不是 competitive， 不是竞争型的。还有骑自行车，就是城市本身有每年一度的这种骑自行车比赛，还有每年一度的这种马拉松，特别特别氛围特别好，学生参加的也很多。可以领个奖牌、
2: 哦、你有关注到就是在校学生们他们在学习之余都会参加什么样的活
1: 动？那个 club 可能200多个不同的 club， 因为我们靠水近，所以水上运动特别受欢迎、比如说这种 rowing club、划船队、帆船队、另外真的是我想可能只有你想不到的，我们没都有的、田径的，因为离公园很近嘛，我们有自己的 sports center、这个体育中心实际上离大学也非常近、这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对喜欢运动的人。现在这个体育中心也在扩建、很多好的这种设施，跑道。另外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艺术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艺术学院挺有名的，在 Winchester、它有很多的这种艺术表演啊，艺术这种 show exhibition 活动特别多。另外学生喜欢参加的，你说我们医学生我们有自己的剧团演出这个剧目、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有 student union， 有这个舞台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多，大学生活还是真的是非常让人留恋的。
0: 听完了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侯瑞华侯教授他在南安普敦市和南安普敦大学工作生活的日常，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英格兰南部这座港口城市有了一个初步印象和大概形象了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一提到仿冒，必然会有冒充混淆之意，也就是通过冒充让别人以为自己是他人。而提到商业仿冒，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商业仿冒和单纯的用别人的商标还不太一样，仿冒者呢，为了达到销售或者取得比较高的利润的目的，夸大突出被仿冒的商品的或者是服务的标志，以达到混淆的目的，让公众以为啊，自己的产品其实是某其他的知名品牌的产品。仿冒行为可能是模仿别人产品的包装，模仿别人的餐厅、商场等等经营场所的装修，也可能是随便用别人的域名、网站的名称、网页等等。那仿冒行为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会对消费者的权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仿冒行为又如何规制，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商业仿冒。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谭亚文谭法官，谭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洛欣，洛欣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商业仿冒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大家简单提了一下什么叫做商业仿冒。那但是二位呢，还要从专业角度跟大家说说哈。那么我们法律上的商业仿冒和大家所通常理解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啊，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4: 那我就来先讲一下。大家平时理解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可能一定意义上指的是我买的一个产品上面使用了别人的标。这个在知识产权的概念里面，它其实是属于商标法规制的内容，是属于侵害商标权。但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仿冒行为，更多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个概念上的意义。它指的行为可能不仅仅是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用了别人商标之外，它的范畴更广，包括用了别人的包装，用了别人的餐厅或者是商场的装潢，用了别人的企业名称，用了别人的网页，这种行为更广泛。它更突出的一个点就是使用了别人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使得自己跟这个他人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使得相关公众误认为他就是他使用的那个对象，或者是他与他使用的对象有关联，这就是我们反法上提到的仿冒行为。
3: 好的，这个跟大家解释清楚了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从法院所审理的各种案件来看哈，这种商业仿冒都出现过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如果一旦让我们的消费者以为那本来并不是这个商家啊，实际他们消费者会以为实际上是这个商家，
4: 对，
3: 那应该会给真正的这个权利人带来很大的损害，
4: 是的，
3: 同时呢也会给消费者的权利带来一些影响哈，是吧？那么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首先是什么样的方面啊，我们也通过一些例子跟大家来讲一讲。
4: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类情况吧，这一类是

指的是在你的企业名称当中使用了别人的注册商标。可能实践当中有的经营者会有误区，认为我只要是合法注册取得的这样一个企业名称，我用起来就没有问题。

0: 授权给了他的一个关联公司，叫做平安惠普公司，来用这个商标，并且用这个商标去维权。然后这个平安惠普公司是一个投资公司，他们发现市场上有一个被告，他叫做平安金控公司。
1: 金控，
0: 对，他也是从事这个投资领域的一个公司，所以他其实跟平安惠普是一个同业竞争者。这个平安金控他被诉到法院来之后，他也觉得很冤，我是一个合法注册取得的一个企业名称，我怎么就不能用了。但是实际上经过法院审理，最后我们是支持了平安惠普的诉求，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商标法上有一个规定，是说如果将他人的注册商标、未注册的实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它是构成不正当竞争。再回到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仿冒这一块它如果是把别人的商标放到自己的企业名称当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会使相关的公众误认为他们之间有关联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仿冒行为。从这个出发，我们最后法院是支持了这个平安惠普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个被告不要再使用他的这样的企业名称。
1: 对，也就是说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既然有平安这两个字，老百姓可能会以为，哎，这个平安金控公司是吧？
0: 对，
1: 他和这个跟平安集团有什么关系？
0: 对对对对对，考虑的就是可能会让大家以为有关联关系。
1: 对对，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普通的大家的这个视角来考虑哈，您说平安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就我们经
0: 常
1: 会遇到
0: 的
1: 词，
0: 是吧
1: 、那作为这个企业也会想，那我在我的企业名称里面注册一个、起一个平安的名字、又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词我们大家都会用到，是吧？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在理。有的当事人他来、他也用这个理由来抗辩，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案子被告的特殊性，他是从事这个投资领域，平安咱们知道他是做保险做投资、
1: 对，
0: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相关领域，尽管说平安是一个很普通的词语，但是经过它长期的使用，它的显著性随着它的使用进行了突出。所以在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之后，咱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合理的避让。当然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去从事别的行业，我去洗车或者是我去做什么，那我只要是平安它这个词语没有那么有影响的领域，我当然还是可以用的。
1: 明白明白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案件哈。那第一个案件呢，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如果有朋友想注册公司的时候，是吧？
0: 对。
1: 这些企业名称我们在选取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不仅仅是平安了。
0: 对。
1: 因为很多这个大企业的名称它都经过相关的注册了哈。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这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可能就跟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接近了哈。和我们大家平时要这个出去买东西哈，都会看到这个产品的外包装啊，其实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这是涉及到这个产品的包装的。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请到这个洛欣跟大家讲一讲。
2: 好，刚才谭法官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模仿他人的商标。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除了商标以外，别人的产品的包装你也不是说随便都能拿来用的。而且这里面的包装不光说是相同的包装，就是近似的包装，如果说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来源有混淆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用的。那我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恰恰瓜子大家都知道。
1: 对。
2: 然后在差不多15年那会儿呢，恰恰公司推出了一个山核桃味儿的还有焦糖味儿的两款瓜子。
1: 焦糖我吃过，还挺好吃的。
2: 对。然后这两个瓜子他们的这个包装其实是和以前恰恰的那个包装都不太一样。这个山核桃它是那个蓝色的包装袋，而且是一种渐变色的。然后焦糖也是是黄色的，也是渐变色的。然后他们那个包装的左边都是一个开口的瓜子儿。然后根据在案的证据来看呢，这两款瓜子的包装都是恰恰公司经过精心的设计的。而且这两个瓜子呢，恰恰公司也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根据在案的证据也可以看到，这两款瓜子的这个销量都非常的可观。后来恰恰公司呢就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华亨公司，他们也生产了这两个口味的瓜子。
1: 也是同样的两个口味。
2: 对、
1: 哦。
2: 然后他们用的这个包装啊，从这个形状，包装的这个形状，还有这个正面的图案，以及整体的这个渐变色的设计，还有布局，都和恰恰公司的瓜子产品都特别的像。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华亨公司就认为说，我的包装上面用了我自己的商标，而且呢，我对于这个文字的排版的形式啊，也和恰恰公司不一样，所以他认为他并不是构成这个不正当竞争的，但是最后法院还是认定了他是构成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的。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法院啊，除了这个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个概念里面，除了对于商标进行保护，对这个包装装潢也都是一个咱们受法

0: 法保护的一个客体。
1: 嗯嗯。
0: 然后在保护这个包装的时候，只要符合这几个要件，都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1: 嗯。
0: 那首先这一共是四个要件啊。第一个要件就是说，原告主张权益的这个包装是不是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比方说咱从本案来看吧，你像恰恰瓜子儿，它不是说一个白，就是白纸包，它是一个蓝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而且它有那个很显著的一个图案。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包装是不是经过一定的市场宣传之后有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咱们这个案子的证据就显示说，它投入了大量的广告，
1: 嗯，
0: 而且这个有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的广泛的好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可以认定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说，它用的被告用的这个包装和原告的包装，从整体的效果上来看，是不是构成相同或者是近似？
1: 嗯，
0: 咱们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效果，并不是说你所有每一个细微的要素都要一样。
1: 嗯
0: 嗯，那咱们从这个本案当中来看，被告确实和原告的这个包装是非常近似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说，这种被告的使用行为会不会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误认？
1: 嗯，对。
0: 那在满足了前面三个要件之后，其实一般来说啊，嗯，一般消费者走进市场里，肯定就会，如果说不是特别走心，或者不是经常买这个瓜子的时候，他肯定就会觉得，哦，这可能就是恰恰的。
1: 对，
0: 他就
1: 因为我们大家对恰恰的包装的这个外形，或者颜色啊比较熟悉，
0: 对，
1: 是吧？很多朋友他不会仔细去看那个商标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我拿着就买了。
0: 对对对，
1: 有可能吃了一段，或者说是回家之后打开这个，这仔细一看才会发现，哎，闹了半天
0: 不
1: 是恰恰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啊，所以通过这四点这个要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呢，法院就认定这个被告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在这里就要提醒各位经营者一点的，就是说你在经营过程当中一定是要秉持着诚信这二字，你不能觉得说，我只要不是原样复制，我这个打个擦边球，我就可能不用承担这个法律后果。
1: 嗯，
0: 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商标不能随便用哈，跟别人这个名字含有别人的已经注册的商标的名称的这样的商标不能用。那其实人家已经具有显著性的，并且还在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这样的外包装，其实也是不能够随便用的。
0: 对，
1: 也容易对我们大家的购买的时候产生混淆和误认。那除了外包装之外，还有一些其实也是不能用的，是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嗯，
0: 对，咱们聊到反法保护的客体，除了这个包装以外，还有一类叫装潢。
1: 哦，
0: 啊，那么包装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产品上面，它一个外包装。那装潢是什么呢？它主要是指这个营业场所的一个整体的装修，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
0: 那在这里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西北餐厅它有一个油面村餐厅，
1: 没错，
0: 它现在在这个，它是主打这个西北菜的。
1: 嗯，
0: 然后它现在在这个全国开了很多的这个连锁店，大家对它的这个环境的布局还有风格应该都有一些印象。
1: 嗯，
0: 就是他们整体，比方说这个用餐区是有这个红白格的桌布，然后是牛角椅，然后他们的这个厨房区就是明厨亮灶，而且厨房区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吊顶的设计，包括他们的等候区也都是红白相间的这个等候椅，
1: 嗯，
0: 等等。但是另外一家呢，咱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他也是经营西北菜的餐厅，然后这个餐厅他把整个的餐厅的布置全都是差不多完全照搬了这个西北的油面村。
1: 哦哦哦，
0: 啊，然后从这个等候区的座椅，
1: 嗯，
0: 到这个厨房区的吊顶，都是模仿了西北油面村。
1: 嗯，
0: 那西北公司
1: 包括明厨亮灶是吗？
0: 对对对。哦，然后包括这个桌布，
1: 嗯，
0: 然后牛角椅，
1: 嗯，
0: 都是。然后西北公司呢就主张这家餐厅构成了这个不正当竞争。哦，
1: 但这餐厅名字不叫西北油面村是吧？
0: 它也叫什么什么油面村。
1: 哦，
0: 对，啊。但是这个又属于另外的商业标识，就比方说是商标这一块了。
1: 啊，对对对，
0: 就跟咱们这整体装潢就又不太一样。最后法院是支持了西贝公司的这个主张。
1: 嗯
0: 啊，
1: 但是应该不服啊，说那我不用人家商标啊，我这是用装修可能有点相似的地方啊，或者说碰巧差不多了，难道不行吗？
0: 对，您说的这特别有道理。就比方说这个红白桌布嘛，嗯，那你家用了我家就不能用了吗？
1: 啊，对呀，啊啊，
0: 包括这个明厨亮灶。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提倡明厨亮灶，
1: 没错，
0: 可能也是要求明厨亮灶，就是说很多餐厅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但咱们反法上保护的实际上是营业形象的整体， 就是说你的桌布呀，这些只要是能够对这个餐厅或者是营业的场所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的这些元素的整体，而并不是说单纯保护某一个元素。
1: 嗯，
0: 咱们这个案子就是他从这个用餐区的这个桌布桌椅到这个厨房区的吊顶，整个这个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跟这个西北公司构成了非常近似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就显然就是一种想要这个搭便车的这么一个行为。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就是咱们反法禁止的一个行为。
1: 对啊，现在不仅仅是餐厅哈，很多这个有品牌这种意识的企业，他在一些自己的分店里面，他都会有一些有非常有品牌特色的装饰装潢。
0: 对对对，
1: 包括整个的这样的布局啊设置啊都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进行了仿冒啊，或者说是差不多的话哈，其实也是不可以的。
0: 对，
4: 但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而且消费者一看就知道是你家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好，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什么别的方面也是不可以的？我们下面呢继续请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反法上规定的，还有一个涉及到网页啊，不能够随便用的。现在大家基本上各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网站，然后网站已经成为大家一个主打的一个阵地了，所以在网站这一块，如果你用了别人的网站，很有可能就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这种流量，给大家自己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反法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修改之后把网页加到了仿冒的这一个行列中来。
1: 您指的是这网页的设计吗？
4: 指的包括网页的内容、网页的设计，只要是最后它形成的这个效果，就是跟人家的是差不多的，是让我能够看到你，我就能联想到它，那可能就会落到反法所规制的这个网页仿冒的这个范畴内。
1: 哦，是这样哈。
4: 对对对。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其实我想说明的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案子是我们审理的一个这个大麦网，它起诉了另外一个票务网站，因为两家都做票务的。
1: 对。
4: 我们最后看这个网站的整个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查原来是这个被告他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公司，也没有太投入，做的时候就从淘宝上花了点钱买了一个网站框架，结果买的刚好就是大麦的这个网站框架。所以最后呈现的效果跟人家的那个效果是挺像的。但是这个被告他在整个网页上由始至终他用的都是自己的标识，而且他都突出了自己的标识。他只是用了别人的那种框架。所以这个案子尽管说这个大麦过来诉说他可能构成仿冒，但是我们最后仿冒这点没有支持。为什么呢？这就是刚才您提到说，是不是就是保护的网页设计啊？不是，我们保护的那个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最后你能够直接就联想到它，这才是我们仿冒保护的核心。
1: 明白明白。
4: 对，在这个案子里面它可能实际上是一个反面的，也给大家说明仿冒到底保护的是什么。这个案子尽管用了它的这个网站框架设计，但是其实咱们看那个网站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更多的我们是从这个网页设计它最后认定是一个汇编作品，我们从著作权的角度对它进行了保护，就没有落到反法这一块。对。
1: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种网页它保护的不仅仅是说我就是设计，是一个整体的呈现。
4: 对就是无论刚才我们提到的哪一种形式，我们在谈到商业仿冒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个核心，就是考虑还是要回到这个仿冒的这个核心概念上，要形成和它的混淆，这才是我们要讲的那个核心内容。
1: 那混淆的话是以什么标准来认定是不是会对别人产生混淆？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比较细致哈，他可能就会观察到一些细节，就发现这个不一样。但是很多人呢觉得扫一眼就得了，觉得就是相似。
4: 对，咱们在考虑是不是混淆的时候，我们把握的是一个一般标准，是相关公众的一般标准。也就是说我一定要是相关领域的人，您别说像比如说有的领域它是比较专精的，我们可能不介入那个领域，你即使拿着两个仔细的对，你可能都觉得我不太了解。
1: 对，
4: 所以一定要是那个领域的人他的一般标准。然后我们在考虑这个一般标准比对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隔离的一个比对，而不是我拿着他的产品就像他刚才讲的那个包装一样。不是说我一行一行字儿去一个标识一个标识去对，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行。我们是整体的去看大概的这个印象。
1: 哦，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装修装潢、啊，说了这个企业的名称，
0: 对，
1: 啊，说了这个外包装，还说了这个网页哈。
0: 对。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四个方面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最后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啊，其他的仿冒行为。
0: 好的。刚才说的其实是反法上明确列举的这样的一些仿冒行为。
1: 嗯。
0: 反法上还留了一个可能会涉及有其他仿冒，就是因为咱们实践中商业行为是多种多样的。
1: 嗯。

0: 所以有可能法律没有给他进行明确的列举。我就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我们之前审理了有一个案子，这个原告是兄弟搬家，大家可能也都听过。这个被告呢，他的企业名称也用了这个兄弟搬家这几个字儿，但是他字号里可能还带了其他的这种修饰的这种词语。然后他最后在他的网站上进行宣传的时候，他突出了一个他自己花钱去买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刚好又是跟兄弟搬家的这个热线就差一位数然后他又在自己网站上突出的宣传了这个电话号码。然后你打了这个电话号码之后，那个彩铃会告诉你欢迎致电兄弟搬家公司对，他这种方式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包装装潢企业名称你其实很多都算不上。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其他的这种仿冒行为，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考虑仿冒的时候，核心就要回到你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要故意去攀附别人的商誉，故意去引起相关公众的一个混淆，认为你跟他是一家，或者你们俩有关联关系。如果是这样，那可能就会落到仿冒里面来。
1: 对，因为像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啊，他不可能把这个仿冒的情况完全一一的列举完，所以一般情况之下，最后都会有个兜底性的条款，它有个其他。这样的话呢，因为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会有可能会有新的仿冒的情况出现，那么就会用其他来进行规制。那不管怎么说，就像您二位说的，那我们把握的原则就是会不会让大家产生误认会不会让大家产生混淆，是吧？
0: 没错。
1: 好，那么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这种商业仿冒的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好，二位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的时候，内心的雀跃是藏不住的，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浪漫美好的画面，人也会在心里面期待爱情朝着自己想象的样子发展下去，两个人会一直幸福。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很浪漫的歌，来自于邓紫棋的《画》，它给人一种甜甜的热恋的感觉，也寄托了女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和期待，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十分美好。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唱衰中国香港乐坛，似乎除了陈奕迅、张学友、杨千嬅等老将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听的歌手。如果他们听过周柏豪的话，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周柏豪是谁呢？他刚出道就横扫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凭借自身实力打破了陈奕迅垄断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借网友评论点赞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周柏豪在香港和广州地区红得像个鬼。本以为这位香港乐坛黑马在大陆也会大红大火，但是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柏豪是谁。而其实周柏豪要代表作有代表作，要唱功有唱功，要颜值有颜值，为何一度到了连过气都算不上的尴尬地位呢？所以周柏豪到底凭什么不火？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坚持做港乐的固执男孩周柏豪。在知乎中看到无数人问港乐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虽然犀利，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柏豪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大陆不温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走的是港乐风。曾经的港乐辉煌时期聚集了整个华语乐坛的目光，但是现在呢，古天乐凭借半首歌就可以获得最佳男歌手，从之前的中国香港唱片行倒闭到如今的港乐颁奖礼示威，粤语歌坛的衰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选择做港乐就只能接受在一个特定圈子里受欢迎的命运，那就意味着与大多数人的大众市场绝缘，就算做得再好也很难出圈。在周柏豪的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以港风粤语为主，唱港乐的时候是他光芒最亮的时候。2007年11月，周柏豪的首张专辑 Beginning 的唱片在香港地区发行，封面上盖过眉眼的碎发，夹克加 T 恤衫，没有太多精心的装扮，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又带着任性的大男孩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一个乐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用一种独特的姿势空降在大众的视野，刚刚横空出世，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主打歌《同天空》以及《六天》更是成了那一年的最热单曲。当时的香港年轻一辈说，不会哼周柏豪的歌，不敢出去跟朋友玩。

0: 走。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粤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这张专辑只发售了三天就卖出6000张，并进行加印，红遍了整个粤语地区。随后每年都有新专辑推出，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听他的第一首歌就是《同天空》，前奏一出来瞬间就头皮发麻，大家都被这个性感低迷的嗓音征服了。

0: 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然而在他最耀眼的时候，他也被光芒所伤害，瞬间的爆红让他压力无处发泄，他的皮肤状况出现问题，开始焦虑自卑，一度患上了焦虑症。整整九个月，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后来一首他和郑容合唱的单曲《一事无成》让他的知名度在内地打开。这首歌完全是周柏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表达，是坚持，是对抗，是叛逆，是不妥协。高难度的双人合唱被他们驾驭得轻车熟路，轻车熟路地唱出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似是平和的诉说，又像是炸裂的呐喊。通过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努力想把自己唱给世界听的大男孩。不放弃港乐，不向生活妥协，它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个另类，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包装，不需要依靠炒作，仅凭个人实力就能征服歌迷，它天生就属于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感情细腻的温暖男孩。Paco 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在我们一头扎进使徒行者中乐少的美色无法自拔时，突然听到周柏豪已经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在泰国普吉岛结婚的消息。在2014年的音乐颁奖感言中，他说，感谢你陪我长大，好感谢你，我会跑快点跑到我们的终点，我爱你，多谢你的耐性，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周柏豪的歌曲《我的宣言》英文名叫 My Vow， 被称为最好的告白歌或者是求婚歌，在社交媒体上他得到过亿的点击率和超过25000赞的好成绩。只知道是时候拿起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与你漫游在天边，看看低洼光阴似变作美好年华。翻看周柏豪做过的访问，他钟爱叉烧油鸡饭20多年，并且每次点餐必选。这种固执又矛盾的个性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他说，和太太相识10几年，是太太给他安全感，低潮时不离不弃，走红时不张不扬，而他唯有送给他我的宣言。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

0: 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乐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人们总是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他的歌里有责任，他在《斩立决》里唱道，说他死不悔改，你不准他悔改。这首歌批判了网络舆论暴力，讽刺了当今网络上众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们。身在娱乐圈，不得不佩服周柏豪能够主动站出来反对媒体无良的揣测，批判网友无知的诋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新衣着美酒，对污染却没抢救，这是来自于他的报告总司令。这首歌是和作词鬼才黄伟文合作，站在外星人的视角，用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来演绎环保这个深色的话题，描述了人们对于环保的漠视，以及经济进步却文化落后的鲜明反差。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歌曲《无力挽回》中，他唱道，难为父母亲哀悼命中情友，无力让光阴折返，别徒添内疚。亲人离世，他感到难过，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留住思念。这首歌不仅是他自己作曲，更是担任了 MV 的导演。为了捕捉日出最美的瞬间，恐高的他坐上了天台，只为了一个镜头。
2: 循环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在《小白》里唱到：“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次，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所想。”小白是周柏豪爱猫的名字。这只猫的名字从2010年就经常出现在他的微博里。2015年，周柏豪在微博中说：“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出现，你的离开，我没有怨天，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也想我快乐，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奋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的意义。
1: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的心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周柏豪的《只有一事不成全你》这首歌中，他唱道，目前留在氧气樽里没法话当年，但你勿忘过去，谁不管气喘仍弹下去，来鼓励患癌症的好友不放弃生命，也希望好友能够重燃求生的斗志。
2: 吹风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他认真唱歌，放肆潮流，偶尔在 KTV 里听到港剧《使徒行者》的主题曲《天网》，上网搜一下，最后就喜欢上这位作品产量和知名度都没那么高涨，但是却非常认真的歌手。在知乎上有一段话来点评周柏豪的音乐，虽然不完美，但一直在上升，隐隐摆脱了青涩，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句话都能够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张力了。这可能就是认真唱歌、认真做音乐的过程。他围绕着自己盘旋，但是却并没有重复自己。何况有那么多人在声嘶力竭的炫技，有那么多人在制造口水歌，我们为什么不能听一些慢条斯理的歌声呢？用周柏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音乐不为名利，只为说出自己的话。长相帅气，形象健康，有明显的港男风格，拥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穿衣风格和不俗的时尚潮流品味，日常穿衣打扮也是众多粉丝争相模仿的对象。

0: 事实上，一些男性朋友就是通过潮流达人的名号了解并熟知周柏豪的。曾几何时，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周柏豪”，会立马出现周柏豪发型，两鬓推光，中间留长，并且妖娆后梳，有人称这款发型为“柏豪头”。混迹娱乐圈多年，周柏豪似乎从来没有换过发型，一直都是这个难以形容的大背头，可以说在娱乐圈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歌手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保持热度和曝光量，让自己不被大众所遗忘，甚至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后者会更为重要。但是有这样一个人，热搜上没有他的名字，综艺节目中鲜有他的身影，说出他的名字，也许根本没几个人听过。但是火从来都不是周柏豪真正想要的。有些事，只问热爱，不问
1: 是否值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感谢收听，下次再见。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 未知去向还有追踪，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 Love Song， 方大同自入行以来一直都被各种人提醒写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歌曲，或者是说写一些情歌就好，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又不是属于抒情路线，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情歌。在筹备未来这一张专辑的当时，他是以爱情和环保为主题，方大同呢决定就写一首描写男女之爱的作品，最终就创作了这首 Love Song。发行之后也没有让自己失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曲目，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爱了很久的朋友。素来听歌呢，都是唱到你心里面去的，就是好听的。有故事的人喜欢有故事的歌，所以你是不是也是有那一个爱了很久的朋友？是不是后来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那个人却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是遗憾，是过去，也是接受了现实。你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听，然后缓缓想另外一个人的歌。所以柔柔问一句，此刻你心里想起了谁？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叫做《蓝月亮》。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宅又不太爱运动的朋友，又想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瘦身，还可以每天给自己制定一个罚站时间。这个动作很简单，夹紧臀部，整个背呢贴紧墙，臀部、背部、腿部、腰部、头部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呢，都这样贴墙15分钟。据说不仅瘦腰瘦腿，而且因为头部也要贴墙面，所以脸部的脂肪也在跟着消耗。长时间这样站立，还可以瘦脸呢。回家不妨试试看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邓紫棋的《突然之间》，这些年你会看到她有很多的变化，除了那些好听的经典的改编之外，她还玩起了电音，尝试了小众音乐，并且不管是词还是曲，她都是尽力的参与操刀制作。这首《突然之间》呢，就是邓紫棋一个人来词曲完成，不愧是新世纪的音乐女全才了，未来期待她更多的爆发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1: 最后一班地下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你有没有发现赵传的歌都有一个特征，直接赤裸裸的表达，对话感极强。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曾经有很多次记者拍到过赵传毫不掩饰的样子，很朴素的出现在市场街道的形象。如果你不说这是赵传，这是一位资深的歌手，大概看照片只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市井大叔的形象吧。他也和记者说过，对他来讲创作音乐呢只是他用来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功成名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只是希望健康快乐就好。似乎很多老牌的前辈都说过这句话，过了那个追梦的年纪，现在追求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吧。下一首歌，这首来听辛晓琪的《相信爱情》。

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后来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怎么判定你爱不爱他，就看你会不会某时某刻的去心疼他。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其实就已经住进你心里面了。心疼是发自内心深处最大的感受，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惑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过心疼他的感觉。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林凡，都是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

0: 然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

0: 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
1: 会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
1: 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
3: 发展红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2%。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 6.5%。
4: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 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5: 11.2%， 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
6: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

0: 供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1: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 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

0: 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3: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3: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浙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

0: 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一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唐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唐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四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3: 妈做的好菜，
2: 妈在做。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我马上等啊。
6: 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 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7: 哎，雷威，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户不用慌。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3: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4: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5: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5: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4: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6: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5: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

0: 人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0: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0: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0: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0: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0: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3: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4: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0: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4: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5: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4: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3: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一个小时后，丹葛笑颜带着的车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稳稳停在预定位置，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现场响起一片

掌声、欢呼声。走出汽车驾驶室的葛笑言面色如土，踏上地面腿软了一下，勉强站住，却还能感觉到身上微微发颤。他太紧张了。葛笑言觉得这几小时是如此漫长，足足像是过了一辈子。为了保证车辆平稳，减少与原子弹头的冲击，他让司机尽量放慢车速。当他们和前车失去联系后，他果断要求司机顺着路旁的电线杆作为标志缓慢行进，终于有惊无险，安全到达。团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大怒大喜都在瞬间完成，表情机还来不及转换。他冲着葛笑言狠狠地瞪了一眼。葛笑言见到领导，想立正站好进行报告，不知是脚下的沙土太松软，还是底气不足，没站稳，身子歪了歪。这让他又多了些沮丧。再站好后，声音低沉阴哑：“团长，是我的责任，我请求处分。”“怎么，大战在即，还没上战场，先腿软了？你是铁了心要把我整出心脏病来，我回头再收拾你。”团长说着就和沈西元急忙跑到转运车前，听取专家下一步意见。此时在家中留守的徐子烈一晚上也没有睡。昨天晚饭后，魏东琴来找他，说葛笑言打电话到家里，让转告徐子烈疏散时把孩子保护好。徐子烈觉得奇怪，葛笑言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按照从前的习惯，执行任务前几天他害怕分心，一般不和家里联系，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把电话打到魏东琴家里的情况。和沈西元关系再好，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丈夫还是有数的。徐子烈心下一沉，就问葛笑言还说了什么。魏东琴就把葛笑言简短的电话内容又复述了一遍。这样的反常到底是怎么了？徐子烈越发心慌起来。魏东琴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就劝：“这次打的是原子弹，不是一般的导弹，谁心里也没谱。葛笑言又不是石头人，不放心是正常的。这正说明啊，他心里惦记着你们娘儿几个呢。”俩人没顾上多说，魏东琴就告辞了。按照基地的通知，晚上以警报声为令，各住户做好准备，按指挥统一转移疏散。魏东琴的不安不比徐子烈少，他同样担心沈西元的安全，因为他们离发射场最近。晚上，徐子烈把收拾好的小包放在身边，安顿两个孩子早早睡下。孩子们哪里懂得大人的紧张，疯玩了一下午，早已累了。两个孩子都是穿得相对齐整，躺在床上，以便警报声响，就能快速跑出去。徐子烈就靠在椅子上打盹儿，葛笑言的影子总在脑子里转，也没怎么睡着。迷迷糊糊的，就听到外边广播里军号响了，紧接着是尖利的警报声。他赶紧把孩子推醒，抱起葛英梅，牵着葛东风，出了门。赶到集合点才发现，黑黢黢的全是人。一辆辆解放牌卡车排在那里，大家按照指挥人员的命令，有序上车前往火车站。徐子烈看看表，还不到四点，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夜幕中。他不知道这个夜晚，在远离基地的有些地方，几万群众在部队的组织下
也进行了几次防空演习。

0: 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弹道区。两个孩子都是第一次坐火车，葛英梅没睡醒，一直趴在妈妈怀里，两只小手不停地揉搓眼睛，并不睁开。虽然只是闷罐子货车，却足以令葛东风兴奋。这节车厢里都是家属和孩子，车厢里昏暗，空气憋闷，味道也不好。车顶上挂着瓦数不高的电灯泡，昏暗的如同大家惴惴不安的心情。葛东风很快找到了玩伴，几个孩子在车厢里跑来跑去，快活得很，脚步把火车地板震得发颤，打破了车厢里的略显肃穆的氛围。徐子烈和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大声制止着孩子，还没等起作用，就见车厢门口有两个负责把守的战士扭头向孩子们走来，严肃凝重的表情终于让几个孩子安静下来。徐子烈听到旁边的车厢里传出歌声，同声合唱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声音越唱越低，估计很快被制止了。旁边的女人小声对徐子烈说，列车共有好几节车皮，估计传出歌声的那节是基地小学的。经过不知多久的等待之后，火车缓慢地开出了车站，一路走走停停。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除了两个把守的战士，人们都被要求远离那里。葛东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势和场面，有点胆怯，看看这里，望望那里，大气不敢吭，安安静静地坐在妈妈旁边。葛英梅也醒了，睁着眼睛茫然看着周围，并不说话。火车继续跑着，葛东风怯生生地向徐子烈要求撒尿。徐子烈看看四周都是人，哪里有撒尿的地方？别的孩子也都安静得很，就小声呵斥儿子：不是上车前让你去尿了吗？就不能老实一会儿，憋着。儿子觉得特别委屈，嘴巴咧了又咧，想忍终于没忍住，哭着抗议：
1: 我想回家，我要尿尿。
0: 这个要求像传染似的，刚才安安静静的孩子们都开始嚷嚷要撒尿，引起车厢里一阵骚动。徐子烈尴尬地看着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车门口的两个战士替他解了围，就地解决显然不合适，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就轮番抱着孩子，让他们对着车门外撒尿。阳光下，戈壁被涂上了一层金色，奔跑的列车，穿军装的战士，精亮地朝着车外滋得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尿线。多年后，这景象好像刀刻般印在葛东风脑海。终于，火车停下了。徐子烈知道，水库到了。除了上厕所，所有人被要求留在车上。经过一阵寂静的等待，葛英梅在徐子烈身上不安分地扭动，徐子烈趁机把她放下，轻轻活动着酸痛不堪的臂膀。葛英梅望着他，急急地说：
2: 妈妈，妈妈，我的蛋呢？我的蛋呢？
0: 他的话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徐子烈才想起来晚上专门给孩子们煮了一个水煮蛋，赶紧在包里翻找。正在这时，前面一阵骚动，很快有消息传过来，

0: 我家老王就在发射团，为了这一下，几个月没回家，估计啊，这回能给放个假。这就想了，这两年我和我们家老头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都是我自己带着孩子在老家。刚随军没两天，就碰上任务，他呀又是不着家。哎，你说话真没把门的，不怕臊得慌。想什么想，老夫老妻的，就是觉得他辛苦。得了，别解释，都是女人，说说也没啥，没人说你觉悟低。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热闹间，大家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纷纷上来把葛英梅围住。小丫头，一说我的蛋就成功了，真是长了张金嘴。你呀，可是福星高照啊。旁边一片附和声。葛英梅不知发生了什么，也忘了要鸡蛋，吓得紧紧拽着徐子烈往妈妈身上凑。大家又笑。火车很快往回开了，这回走得痛快，一路欢快顺畅回到了基地。下了火车，已经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了。那一天，葛笑言他们也近乎一夜未眠，整个发射基地都忙碌着。天空阴转多云，这对发射基地的参试人员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信号。人们的脸也开始阴转晴了。拂晓，发射团的车队最先出发了。紧随其后的是产品结合车、调温车和其他装备车，最后则是各个试验队科技人员乘坐的车和主持试验的领导和科学家乘坐的车。当车队驶入发射场地时，戈壁滩上的狂风突然加剧，它漫卷黄沙，将本来就躲在云团背后的太阳遮挡得更加暗淡。狂风将跳下车来查看情况的首长戴着的军帽也刮跑了，司机连忙跑过来把他拖进车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风速终于下降到每秒20米，于是下令开始吊装工作。风速在继续下降，能见度也越来越高，终于结合车与起束架紧密配合，顺利地完成了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发射转入正常程序，起束、测试、加注。按照程序，加注推进剂前要请首长和无关人员离开现场。首长决定撤离前看望部队，给大家鼓鼓劲儿。团长在发射场坪整好队，转身立正，向首长大声报告。
3: 首长同志，发射部队列队完毕，请检阅。同志们，你们这支队伍有着艰苦作战的光荣传统，有着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有着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件彪炳史册的光荣事业。为了迎接这个任务，大家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要一鼓作气，认真做好各项检查操作。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接着，首长和大家一一握手话别。
3: 祝你们顺利，祝发射成功。
0: 葛笑言

0: 就站在这支队伍中，手掌握住他的手，有力，温暖。他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戈壁的风很硬，他却觉得自己像长在了这块土地上，身板挺直，眼眶发热，身上也热烘烘的。此时他的心已经飞到地下控制室，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岗位就在那里。昨天的事让他一直如鲠在喉，他多么希望在这个岗位上证明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无怨无悔。昨晚，团长和沈希元等团领导专门来到中队，和大家一起吃的晚餐。晚餐是胡辣汤，团长大口喝着，一边猛吸鼻子，做出被辣得够呛的夸张表情，一边招呼着葛笑言：“
1: 多喝点，驱寒的。明天就看你们的了。”
0: 葛笑言知道领导在用这种方式给他和他的中队鼓劲儿。此时他在想象着地下控制室里沈希元、王华良的表情动作，他在心里默念着口令。

0: 三十分钟准备。
1: 指挥部发出了命令。地下控制间里，沈西元拿出上级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像章，郑重地佩戴在每个人胸前。七个人列队站在控制间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前，举起右拳放在耳边，庄严宣誓，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十五分钟准备。
2: 发射阵地指挥员沈西元下达口令，
1: 指挥部用密语向北京报告：魏耀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0: 一分钟准备。
1: 操作员那双操作计算机的双手微微抖动了，荧光屏上开始跳动着倒计时的阿拉伯数字。十、九、八、七、六、五。几公里外，葛笑言穿着防护服，和战友们按照命令分散趴在地上，大家都在等待那揪心的一刻。四、三、二、一、零。只听一声轰鸣，大地在颤动中形成了波状线，导弹载着核弹头按照预定弹道朝着罗布泊落区呼啸着飞去。九分钟后，千里之外的核弹试验场传来喜讯，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时实现了核爆炸。西北的大漠中升起一朵绚丽的蘑菇云，像是一棵拔地而起的大树，枝繁叶茂而生。此刻的发射场已是一片沸腾，在各个掩体工位里的将军、士兵、干部、战士全出来了，到处是拥抱在一起的身影，笑着、叫嚷着、奔跑着，有的就地来个单手跟斗，有的干脆哭了。激动的人群将沈西元和他的战友们高高抛向空中，一次又一次。
3: 成功啦！成功啦！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一声声从胸腔迸发的声音穿透云层，空中飘舞着抛起的帽子、防沙镜、红绸布，像一枚枚礼花绽放。两只雄鹰振翅飞过，感染着激昂的情绪，奋力向远处飞翔。
4: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